0: 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1: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3: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3: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3: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这首歌曲周华健爱相随，感谢您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OK， 爱相随啊、哦，好，一样的哦。这个金广呢，陪伴在你身旁哈、哦，也是一种爱相随喽。好，朋友们，好，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哈，这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来，现在呢，来跟朋友们好，再来提醒一下，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要注意哦。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42公里的龙过脉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332公里鹿野路段的配电工程占用上向计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333公里鹿野路段这边的地下配电工程和台电的工程，这边占用双向计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另外就是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今天清晨0点到5点、哦、已经进行了消防的哈设备的维护作业啊。那这边呢，就是南下线呢车辆禁止通行，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大家走台九务线。另外明天一样的，明天还有一天哈，明天9月10号礼拜四早上清晨0点到5点，哈，草埔森友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维护。好，那这个设备维护呢，就请大家哈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一下了，好不好？好。好，就是南下线的部分呢会做管制。那么在明天的清晨0点到5点呢，所有的通行车辆就是要走台九务线了啊。台南实线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因为向阳的梅山口今天呢是管制的时间。

OK， 好，朋友们，那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也欢迎大家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哈，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来开心的女孩，好，送给大家 Happy Girl。Happy Girl 由台湾女孩所唱的歌曲。

0: 啊，开心的女孩 ，Happy Girl。OK， 来，进行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好，刚刚来确认了一个这个路况情形，好，希望说给大家呢这个最准确的部分。好，在关山公路段这边，在梅山口跟向阳这边，刚刚跟大家讲了确定就是说呢，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往这个梅山口那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15.2公里。

还有 161.1 公里这边呢，目前呢是不管制的哈，虽然这边有一个既定的工区在这边。好，另外呢就是在中华路二段，好，还有二段的227号巷口，好，跟中华路二段这边呢有管线工程，另外是衡阳路，衡阳路这边也有工程，中山路国税局前面的管线工程，四维路二段这边管线工程，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哈，还是可以自由通行。

好，其他的这个交通路况情形呢，刚刚核对了一下呢，都很 OK， 都很 OK， 都是我们刚刚呢有提醒大家的部分。好，非常谢谢相关单位呢，就及时的传进来一些今天的一些的路况的通知。好，那么大家都很辛苦，在这个各个岗位上，其实尤其像呢，像下雨或者是说天气不定，一下热一下冷，哇，还是要维持整个的一个道路的通畅，还有就是说工程还是要继续在进行，尤其有些是在山上的，像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真的都很辛苦，所以呢我们有很顺畅的道路呢在行走，都很感谢他们现在这样的默默的奉献。OK， 希望一切都顺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哇，刚刚看到了这一则都觉得好佩服好，怎么说呢，来，这位呢91岁的老人家呢第二度走完了阿帕拉契山的山路好，这位91岁的这个老人家就是戴尔桑德斯，他是一位健行者，也就是说他平常就有在做健行活动，就有参加这些的运动了。那他说啊，年岁渐长呢并不代表心也要跟着老去啊，没有因为年龄限缩人生的未来，而且呢他是一次一次的挑战自己的极限，当然也是啊，在健康安全考量，在安全考量下，对不对？好，去年的九月呢他再度的踏上了全长有3530公里的阿帕拉契山路。好，那途中他就这样走着走着，当然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啦没有像登山那么高，但其实也是中间也是有一些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道路那他呢就是在这个经历里面呢，其中途中呢曾经跌倒了71次，6次重摔，甚至还曾经短暂的住院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呢他在今年的8月31号以91岁高龄登上了缅因州卡塔丁山的顶峰，再次改写了自己的记录。这个阿帕拉契山路呢是从美国东南方的乔治亚州这个斯普林格山一路呢延伸到东北的缅因州卡塔丁山，沿途呢横跨了14州，你很难想象，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国著名的长距离的健行路线所以是一个既定的健行路线，只是它真的是长距离3000多公里，对不对？3000多公里，然后呢跨越了14个州区。依照美国的阿帕拉契山径保护协会呢定义说，只要在12个月内完成所有的路段呢，就可以算是走完了全程的健行不一定呢要一次就从南走到北，可以分段依照不同的顺序来完成也可以。好，那戴尔就完成了，对不对？刚有说了他是分段式的完成当然如果说真的就在经过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哪一处呢可能就跌倒了那他也曾经短暂住院，那出院之后他又继续的来挑战自己好，从刚刚没这个跌倒那个地方再接续接下来的行程，就这样一段一段完成了。当然这不是戴尔第一次挑战他的年龄极限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82岁，他是第一次就走完了阿帕拉契山，阿帕拉契的山径这个山路，成为当时呢就是最年长的全程完成的健行者。4年之后呢83岁的他的好朋友也是完成了全程，打破了戴尔最年长的记录。

当时戴尔不但亲自呢向好友道贺，也决定好我要重新踏上这条山路，再次把记录拿回来。哇，真的是挑战自己的极限。但是呢，想想看，当时他第一次的时候是82岁，现在呢他是91岁，再次�挑战。哇，隔了9年呢，当然比那个时候的体力啊，对不对？协调性啊，在这个上面的限制更大了，所以比当时他82岁的时候，现在整条要完成整条路是更加艰难的。为了这趟旅程，他提前接受了半年的训练。但出发的时候，他身体的状况呢还不是很好了哈，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可能做到的，也是因为他说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信念呢，成为他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支撑力啊。在第二次的这个挑战当中呢，我们刚刚有说了，他跌倒了71次，你想想看，跌倒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是不是就觉得放弃了算了，对不对？他是总共跌倒了71次，还是没有放弃哦。好，因为呢，他就是在那个就是中间呢有个岩石区，岩石区，然后可能就岩石那个比较大，或者他没有协调好，就这样子哈，造成就跌倒，受成手脚多处的擦伤。后来呢，当然呢，就是说，后来他就几个礼拜之后，他就觉得，左手为什么突然麻痹了？送到医院呢，医生检查说啊，他是神经压迫。虽然呢，最后获准还是继续可以健行，但是接踵而来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跌倒或是那个伤势，让他一度想要放弃了。然后中间又发生了一些家庭的事件，也就是说呢，在那时候他的岳母过世，他暂时离开这个山路，返回家乡陪伴妻子，把所有的丧事办完。原来以为说这趟旅程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了吧，就没办法完成了，没想到他的妻子呢反而鼓励他说，你就赶快回去完成已经开始的事情吧。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先生没有继续走下去，没有挑战成功，对他来讲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啊。这句话呢，再次给戴尔一些勇气。好，然后呢，他又开始了踏上了这条山路。最后一里路呢，当然也是又充满了考验。那当然，这当中呢，也是因为一次一次跌倒了，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还是重新站起来了。终于完成了他的全程，抵达山顶之后，在标志前停下来，他感谢了所有陪伴的团队，以及一路上伸出援手的每一个人。完成这趟旅程之后呢，戴尔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退休的记录保持者了。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走了多少公里，跌倒多少次，而是跌倒之后还能不能够站起来去完成。对他来讲，就是跌倒了71次，他还是完成了，这对他的人生来说，对他生命来说是很大的一种肯定啊。一路走来，他发现他的行动竟然鼓舞了很多人，因此呢，他说的破纪录不再是重要的事了。他更希望呢，他的故事、他的过程、他的挑战，这些路线可以提供给后人做很好的参考，也可以鼓舞其他人面对年龄，面对年龄跟身体上的限制，还是要勇于在生命当中呢做一些挑战。

好，我们说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那当然这次挑战呢都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鼓励。91岁耶，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不用说一定要跟他一样爬到高山啊，这种体力挑战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完成的，告诉自己哎，可以的，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的哈。好的，生活加油站，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加油打气哦。来，这是李新蕊的《Hold On》。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97.92，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93.03。主机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3.17%，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5: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4: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

0: 此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裁减353人，其中两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1: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

0: 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李

0: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1: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0: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1: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0: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1: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1: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有滴现场直播在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交通安全上个重要。好，一挂时间路段哈，即卖甲大家吼做一下整理哈，来讲吼大家知影咯。好，爱注意哦。

好，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呢，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新开辟的道路呢，好，这也通车了。台九线跟东49线路口这边采车种分流，机慢车道跟汽车要依照号志，好，时志来通行。

好，另外呢，这边是中华东二段227号啊，在巷口这边有管线工程，还有衡阳路跟中山路的国税局前面这边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这边呢都有管线工程啊，经过呢请注意一下，因为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但是并没有做交通管制。好，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请大家呢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在龙过脉这边是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鹿野路段这边的配电工程呢是占用机慢车道，好，分别呢在333公里跟332公里这边。南回公路413公里大寮路段的灾害修复，现场呢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25公里的南兴路段这边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这边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的，那么朋友们一样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另外就是在力道这边172公里这边的施工占用了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那另外呢就是174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这边呢就是在10点到10点20的时候呢才会开放第一个时段哦。好，以上路况提醒有朋友哈，如果有看到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的话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别忘记了我们的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哈。那么报通了这个案发一路发，好，咱台当混台来这听，好，感谢咱所有好朋友。

咱讲吼，这串烧吼，台语歌曲吼，真正有一挂经典，大家唱拢播出了吼，拢会要对来唱啊吼。好，来，爱琳啊，醉落去啊，吼，串烧好的歌声。今天是在下八点四十九分，今朝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直播，在安台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拍摄字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逐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卡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罗宝建设张丽丽。假投资诈骗的主要手法是以简讯或者社群网站邀请加入群组，他们标榜

0: 高获利、零风险的假投资内线来吸引民众投资，并伪造获利的网站，但实际收钱后没有进行真正投资，等投资者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借故拖延，甚至于直接封锁和关闭网站。请大家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小心求证是防诈骗的不二法门。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是165反诈骗专线的，一定要记得好不好？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随时的哈，就及时的通报，然后及时的这个拨打喽。好的哈，我们说的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哈？有时候啊，你就是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哈，这个骗术他们竟然呢都是想得到，然后呢都竟然呢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技巧了哈，所以他们的话术很厉害，我们要与时俱进，要跟着学习啊，然后让我们呢在脑海里面呢有这么多的案例之后啊，其实呢只要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有一点点的这个征兆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知道了，这个就是接下来的诈骗了哈，就要很小心注意了，对不对？好 ，OK， 好。那比如说呢，现在这边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学校的办公室啦，接到一通电话说对方是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某某小姐啦，然后要介绍呢这个建设公司就是看要做手要熟识一下哈，然后呢社区有一名的住户的学童就读本校，那前阵子拾金不昧哈，将捡到的钱要转交给大要转、转交给大人了，那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名热心助人的学生。那这个你想想看到、哦、这个事实，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好像是好人好事，对不对哈、啊、怎么会是到最后变诈骗呢？好、哦、当然这个学校的任职的这老师他当然就说哎呀好啊，这很值得表扬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哈，这个对方就说为了要感谢哈学童呢想要捐款呢、哦、这个10000块钱给学校，要求呢要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那就好说哎这个没错啊，没问题啊哈。但是当这个对方提到说哎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觉察不对劲了。好，对方提到学生的班级跟好这个根本就对不拢啊，好学生的班级对不拢。那就翻找教务处学生名册，也查不到对方说的这个学生哈，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哈。然后呢他要继续要索取账户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就很警觉了哈，拒绝提供校内的资讯了。好，事后没多久呢，校内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说哎呀，县内已经有30多所学校哈遭遇到类似的来电，话术呢都是说要表扬学生，有爱心捐款哈这些理由啊，希望学校提供公款账户。好，幸好当初他发现呢对方资料对不上哦，才没有让这个莫名其妙的骗局得逞啊。你想想看，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什么理由都可以运用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更加提高警觉了。还好这位老师真的够聪明哦，有警觉到哦。好，这个歌曲是冰淇淋少女组的早安咖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来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哦，早安台东。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间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间。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

0: 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3: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2: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3: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爱情等于咖啡。OK， 好了，个人呢想要品尝到的呢是有加牛奶的 cappuccino 跟 latte 呢，还是呢黑咖啡没有加任何的啊这个、调味的呢，或者是更就是在喜欢有些是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哈、哦，浓缩的话呢，哇，那就更苦一些些。不过呢，这个香气是更浓的啦哈。哦好的，来看一下呢。好，这边要这个注意的这个路况提醒。好，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采买的行人比较多喽。好，大家经过这个周边道路呢，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的行人安全。好。能够礼让行人最重要了哈。好的，那么市区道路部分呢，有目前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哈。有一些的管线工程的路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并没有做管制哈，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好，那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大家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所长早安喽。嗨，所长，早安。

0: 嗨，所长早安，我是敏玲，欢迎收听我们所长早安的单元。好，那么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分局的马兰派出所所长詹富元詹所长。Hello， 詹所长您好，早安。
1: 敏玲姐早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那么非常感谢啊，詹所长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么刚刚哦，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这个所长这边聊了一下，我就说，哎，我们呢常常呢会帮助民众哦解决一些问题哈。那同时呢，我们接收到的这个案例呢，这个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刚刚就跟我们的哈这所长聊了一下，所以那这边的话，大概您接触到的都是哪一类型的哈？哪一类型的呢哈？然后呢哈，我就说。那是怎么样帮助民众是捡拾东西呢，还是说哈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求助呢？然后所长就说大部分哈都是一些寻人，对不对哈？协助帮忙寻人，那寻人是怎么样一些案例呢？我们可不可以请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1: 好，那基本上因为台东县其实也是算是比较高龄化的地方了，
0: 是
1: 就是大部分的年轻小孩啊都会去外地工作啊，所以说留在台东的可能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些失智患者啊，或者是智能障碍，就是稍微有点精神疾病的状况。
0: 是，
1: 那因为家属可能有的有在台东，有的不在，然后但是发现的时间可能就有的比较近，有的比较晚。
0: 哦，
1: 对
0: 对。
1: 那像是比较近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就是赶快出去找寻。
0: 嗯。
1: 那像比较久的，我们可能就会想办法，就是透过先看监视器啊、影像，然后来追查。
0: 嗯，
1: 但是其实时间久了，你就会失去到黄金找到的时间。
0: 哦，对，所以说就及时的，如果万一觉得说有可能啊，这位家人哈、啊，不管是说他是可能就是有失智症，或者是说他就是有这个精神障碍的部分哦、啊，然后就这样容易走失，对不对？或是有曾经案有这潜力的，那如果再一次啊，可能一天两天没看到他，就赶快，对不对？哈、啊，赶快先通报哈、啊，一天没有就赶快通报。好，那你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想到某一

0: 某一次的哈，这个例子是什么样的案例？比如说是人家来通报啊，你们怎么处理啊之类的？
1: 像我比较有印象的一次是，就是有一个家属，他就是直接跑来我们派出所，就说他的女儿的他的精神状况，其实他应该是有一些视觉失调症。
0: 哦，思觉失调，
1: 对
0: 啊，思就是思想的思哈，觉知的觉哈，思觉失调症。
1: 他的状况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会突然出现另外一个人格，然后他会记到他以前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哦、因为他们之前有搬过几次家，然后他就有说他可能会去某些地方，然后因为就是完全不回来，然后就他因为他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攻击的倾向。
0: 哦，是
1: 家属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其实非常慎重，我们就是赶快先看监视器啊，然后赶快先大概知道他可能往哪个方向去。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调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大概一天的时候已经没有出现了，就是最后出现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附近找寻，然后并且跟家属确认说，那附近有没有可能有亲友啊？或者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0: 哦，就是说可能他在他记忆里面残存的记忆里面，他可能会觉得他的家在哪里，或是他熟悉的地方在哪里，他想去那里，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他就会这样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啊。所以刚刚家人怎么说？那家人有提供吗？或者说这个附近是有他熟悉的吗？
1: 有，后来家人有被我们讲到，或者我们有说大概哪一个区域的时候，然后家属就有说，哎，他可能会去两三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是他应该是他走私人的哥哥的家里、
0: 嗯、
1: 可是他那一间房子目前就是可能已经要售出了，就是一直都没
0: 有
1: 人住、
0: 哦、没有人住了，对不
1: 对
0: 但是在你讲的他的就是这位思觉失调症的哈，这个女孩她已经认为说那个地方是她熟悉的，也是她觉得她想去的，她觉得那是一个家的感觉，
1: 没错，
0: 对不对？哦，对对，好，那所以说现在有线索了，有线索之后呢，我们就赶紧要往这个地方去寻找，看看她在不在那边。那结果呢？
1: 就我们就去到现场，然后后来发现确实她有进去的迹象，然后我们就赶快先联络家属说，看有没有办法先开门。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哥哥他就是在外地，
0: 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其他钥匙，后来就请家人找锁匠一起来，然后确认打开进去以后，然后就发现他就是睡在他以前曾经睡过的房间。
0: 哦，所以你们是从外面看到的时候，有哪些迹象是你知道说他已经在里面了？
1: 就是他们原本是都有反锁的，然后锁头已经不在，然后而且他们还有他的交通工具。
0: 哦，就在外面是不是？
1: 在他们的停车，就是他那个前面的车库里面，
0: 哦、
1: 对，我们从外面看得到。
0: 哇，他还骑车呀？
1: 对，
0: 哦、哇，好。不过呢，至少有线索啦，对不
1: 对？
0: 我们就比较容易哈、嗯啊，容易找寻得到哈、啊。比如说，他可能以前的潜力就是他可能会去找他熟悉的地方，或是曾经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哈、啊，然后会往那个地方去行走，或者是说哈、啊，往那个地方去居住，或是刚刚讲的在那边休息，
1: 对
0: 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家人看到他，有没有觉得哇、哦，还好，放心了？
1: 其实家人遇到他，因为他有时候是讲不通，他如果这个发现这个状况，
0: 哦，
1: 他就是家人，其实就是讲不太通，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他就会找一个信任，就是他也是有一个兄弟，然后也是在外县市，他比较会听他的话。
0: 哦，
1: 那时候我们就是都用打电话或视讯的方式去跟他劝说，因为妈妈其实是讲不太通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是警察跟就是拿着手机视讯，然后跟他就是好言相劝，然后先把他劝回来。
0: 哦，不容易耶、哦、
1: 对、
0: 嗯、
1: 因为其实
0: 要判断 他的状况怎么样。那如果他现在状况是 OK 的那就没问题，可是就像你说的，他现在那个时候状况是不稳定的，
1: 对、
0: 哦、那个思觉失调症的女孩她的状况不稳定，所以妈妈也没办法，所以只好你刚刚讲询问到说，哦，原来还有个亲戚、哦
1: 嗯、
0: 还可以透过那个、哦、她在外县市，但是还可以透过赶快用视讯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去沟通，让她劝说她这样子、哦、安抚她。
1: 原本就是讲说当时如果劝不了的话，那个妈妈可能是希望我们说就是把她就是强制送医，如果她真的有攻击行为的话、
0: 哦、
1: 我们是不希望是走到这一步，就是找比较亲近的人，就是她比较能信得过的人，然后一起处理。
0: 对对对，好，那后来呢，她的心情有被安抚下来了，对不对？
1: 有，就安抚蛮多的，然后之后我们就赶快先让她带回家，然后先休息，然后就是之后就是再请那个情绪比较稳的时候，然后之后再过来测询。
0: 哦、OK 好，所以你看看你们要面对的帮忙民众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要现场才能够判断我们大概要怎么样做、哦、所以现场反应能力要很好。

0: 欸，而且还要很有耐心，对不
1: 对？就是其实就是要就是活用啊，就是要多想一点方式，因为其实有的东西不是走一条路就可以成功，就是你要多一点想法，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然后跟家属讨论看看，看怎么做会比较好。
0: 对对对，好，因为家属最清楚，然后同时也需要家属的配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还好，就是他已经安全的回到家了，然后呢也被安抚下来了，那后续当然就是 家人也会安排就是持续的稳定的就医之类的。好，那针对这个比如说走失的这个部分啦，那有没有什么样呢就是可以做的建议，就比如说如果家人有走失啦，或者是说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外出的时候也担心说他会走失，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在协寻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帮就是更加的快速啊？比如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辨识的方式，是不是？
1: 哎，对，其实我觉得它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家中的监视器的部分，就是家中监视器如果你有及时监控的话，家人可以及时的发现说老人就是长辈走失，然后但是就都没有回家，他可以马上跟我们说，其实就是不要拖，就
0: 是
1: 最近的时间我们能赶快的话就是赶快调监视器或是赶快去附近寻找，其实是最有机会的。
0: 对，就是说我们家里面现在的监视器都不用装那种所谓的很大型的，现在其实都是很简单，就是透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做连接的了，
1: 对，就是只要有联网它就可以随
0: 时监看，对，有联网就可以随时监看了嘛，这很简单。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至少找出那个时间点它几点出去的，好，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得到，从那个时间点我们再往这个外面道路的监视器去查，就知道说哎，比较能快速掌握他往哪里走到哪里了，对不 对，
1: 对，
0: 对，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也是希望说如果家里面呢有像这样子的需要，比如说可能家人他有一些的这样子容易走失的状况啦，或是容易走出去迷失的状况呢，我们就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好，
1: 那像第二个的话就是就是让他随身携带比较可以辨识的东西，像假如说长辈身上有放一些姓名啊或家属的电话的小卡片，或者是佩戴一些适合的识别物品，像政府他都有提供一些那个有走失之余者，然后他可以去申请防走失手环。
0: 哦，是防走失手环，
1: 他只要准备三个东西，他就是要申请书，然后还有那个失智患者的身份证正反面影本，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医院的诊断书或身心障碍或派出所曾经走失的记录证明，他就可以向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还有或者是那个台中县的社会局处去申请，那申请以后他就可以佩戴一个防走失手环，我们警察遇到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序号然后去向那个官方网站查询，然后就可以协助通知到家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0: 好，这就是一个很好辨识的方式，对不
1: 对，
0: 对，万一呢我们在路上如果说有碰到这样疑似走失的老人家，或者是疑似走失的这个经障的这个朋友，他们在那边比较犹豫的时候，我们上前关怀，那可能他身上有佩戴像这样的手环的时候就很容易辨识了，就可以帮忙联络家人，对不对？
1: 像平常我们几乎两三天就会遇到一件，就是可能民众有报说失智老人的部分。对，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先到现场，我们会先确认说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证明文件。
0: 是。
1: 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会方便很多。
0: 对。
1: 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之后也是要逐步去询问他的身份资料啊，或者是我们要透过拍照的方式去做相片比对。
0: 是。
1: 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有可能也不一定比得中。
0: 对对对，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老人家比如家里面有失智老人家，就是他可能也说自己跑出去啦，但是迷路了，对不对？像这样如果在路上发现的时候他身上有佩戴这个就是这个 防
1: 走失
0: 的手环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寻找到他联络到家人是更快速更方便的。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的这个马兰派出所所长詹富源詹所长跟大家就刚刚讲的警察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然后找到这个走失的经障的女孩子好的一个过程，非常谢谢，也是谢谢你们辛苦了。
1: 谢谢明杰。
0: 好，那么我想呢现在呢我们再来针对这个治安交通的部分要跟大家来做一些的提醒好，那么所谓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在今年的八月有一个新的修正，是不是？
1: 是，它总共一共有七个条文的修正，它最重要的它其实就是加重毒驾的处

0: 然后还有强化对吸毒者驾驶资格的管理，然后还有针对他其实还有一个针对慢车，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会骑乘慢车，像自行车、电动辅助自行车或微电车，
1: 对，
0: 有违规行为的，他就增加他酒驾跟毒驾的罚则。
1: 哦哦，我懂了。也就是说呢，现在以前呢，我们都是针对所谓的汽车嘛，对不对哈？比较重视这个汽车的哈，酒驾、毒驾。那现在就是说呢，你是电动车，或者是你是自行车、慢车的部分，我们也是会取缔哦，哈。
0: 对，因为检察机关其实发现说，现在很多都是骑乘电动车这种类型的，然后发生交通事故。
1: 嗯嗯，对。
0: 然后而且因为他的酒驾的罚则相对的非常的比较轻微啊，所以他也会就是会去规避，所以就是拒测、嗯，然后相对的就可能几千块。就可以不用到公共危险，就是不用到徒刑或者一个罚金几万块、几十万这样子。
1: 是是是，好，所以呢，大家也要一定要特别的哈，这留意注意。现在包括了哈，不只是那个一般的汽车驾驶哈，现在包括了我们说的自行车、慢车道的哈，这电动车的驾驶啊，我们也是要做哈加强取缔这个酒驾跟毒驾的部分喽哈。而且现在毒驾呢，就是现场就会做唾液筛检了，只要有怀疑。好，有疑似的话呢，我们就会呢做一个唾液筛检。那唾液筛检的时候，就是现场就可以知道了，好，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毒驾，对不对？只要有毒驾的话，您的所谓的工具，交通工具马上要扣下来了，就不能够再继续行驶呀，不能够继续再骑乘了。好，这是为了整个道路的安全起见哈。好，那我们说呢，如果说啦哈，不管说是那个毒驾或者是酒驾，我们只要疑似的时候，我们要做现场的一些测试的时候，那如果他现场拒绝的话呢，现场拒绝的话，我们是不是这边也是有一些罚则的，对不对？
0: 像以往的话，大家就是遇到毒品快筛，可能会他就会就是说我要拒测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像这一次修法重点，他就是说他直接提高罚锾。
1: 哦，
0: 对，像假如说你拒绝毒品稽查或检测的话，最高可以处以27万元罚锾。
1: 哦，
0: 而且会移至保管车辆，然后并且吊销驾驶执照等法律效果。
1: 哦，好，这个很严重了，好不好？这大家还是一样了，就是不要碰毒品，真的是很危险，而且对自己来讲就是身心的残害而已哈。好，这是呢有关于呢我们在加强这个所谓的毒驾的这个取缔的部分喽哈，还有罚锾提高喽哈。好，那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治安的部分，治安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哈，现在的防诈骗很重要，对不对？哈，好，那么所长呢，在马兰派出所的第一线呢，有没有发现呢？民众啊，最近比较容易遇到的是哪些的这个诈骗呢？
0: 其实最主流的三种诈骗方式，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没什么变化。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他就是假投资
1: 哦，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一样是假检警，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假网拍，
1: 哦，假网拍的部分。
0: 假网拍的部分，它进化的比较多，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多样化。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像假投资跟假检警，它就会其实它的变化性不高，但是它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去诈骗，对，
1: 对对，就是诱骗呐，哈，对不对？哈，一步一步的诱导你呢，进入他们的话术里面呢，进入他们的陷阱里面。那其实现在很多民众呢，就是习惯了所谓的网络购物嘛，对不对？嗯，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些这个社群平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哈，就是很吸引你的这个商品的图样啊，哈，甚至是介绍的那个影片，然后呢，就告诉你说，哇，这个现在的特惠，你不现在马上的话呢，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就很容易啊，哈，我们就赶快说，嗯，啊，真的吗？真的吗？就赶快下单了哈。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像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到比较有信用的这个网站上面？
0: 嗯，嗯，对，像假如说，其实你基本上一定要去就是网购平台去购买，然后但是其实很多诈骗集团他们也会渗透到里面，但是他们没办法透过平台去交易，
1: 哦，
0: 他们就会在平台上面跟你就是假如说像虾皮，他就是从虾皮聊聊，然后就跟你说，哎，嗯欸，那我们要不要私底下在外面联络交易的方式，
1: 是，
0: 对，然后，哦，
1: 只要有私下的连结就不要了，
0: 对
1: 不对？
0: 基本上如果你是透过平台订购付款的话，基本上他们比较没办法去诈骗，因为你都有退款机制，
1: 对
0: 对，然后像假如说他们只要私下，然后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去用其他方式去让你多付钱，像什么订单设定错误啊，或金流验证失败，然后会员资格异常，然后重新操作 ATM 这些方式来要求你就是汇款啊，或者是转账的部分。
1: 嗯，但是就是一有这些迹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陷阱了哈。
0: 对，
1: 就话术了。好 ，OK， 今天呢，好，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分局马兰派出所所长詹富源哈，詹所长。

0: 针对呢哈我们的治安交通的部分，还有呢哈我们的警察好人好事的分享。好，非常谢谢您哦，辛劳了。
1: 谢谢明玲姐，谢谢大家。
0: OK， 好，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化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称为界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永俊说：“
5: 历经1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查缉到，在寻。”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将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7: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6: 431处

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

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金广台东分台 FM94.3，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时光。现在时间9点38分，桃木直人所唱的歌曲，好，更爱你喽。

OK， 好，在藤木直人所唱的歌曲，快节奏的歌曲陪伴大家。好的，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呢，好，也别忘记了哈，经过一些是公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同时呢，现在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呢，就是在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哈，大家一定要开车哈，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来秀兰玛雅的歌声，大家来欣赏哦，演唱的歌曲是《水当当》。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我们说台东啊，然后这是很适合泡温泉，对不对？尤其现在秋冬了，也秋天了哈，要进入秋天了啦哈。好，那么这边呢，哈，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哈，已经有所谓的台湾好汤四季全域的启动了哈。整个活动的启动呢，串联全台19大温泉区，规划了五大国旅的优惠方案哦，让泡汤由季节活动变成全年度的旅游体验。

说到我们说的这个泡汤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台东确实啊，这是得天独厚，对不对？你看资本温泉那边的泡汤，哇哦，是不是？还有金轮这边也有，对不对？是是是，好，台湾好汤四季全愈，好。那这边整个就是有一些的优惠活动，而且呢就是滴滴的价钱了，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了哈。那这边呢包括了哈所谓的山林健行、美食、旅宿，通通把你包括在内咯。好，那么这个结合了什么呢？好，就是结合了日月潭、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呢华东纵谷、这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华东纵谷这边也有，在我们台东的这个部分啊，对不对？好，就红叶温泉这边。台湾温泉最大的魅力呢，就是高度密集，而且各具特色，有多样，从北到南，从山林到海岸，不同的泉质，就是温泉的质地，还有就是不同的地景，还有这个结合地方的文化美食，还有就是说你这样子安排的话呢，不仅可以到这边呢，就是让自己身心呢做一个疗愈，同时呢还可以呢去当地呢看看这边的特色啦，旅游等等。比如说来到台东，对不对？可以到直本泡温泉，但是也可以呢到我们台东市区这边来感受一下整个的一个我们台东的氛围，也就是慢活的生活的氛围。而且呢晚上啊，不是还有我们在市区这边也有这个可以一起

享音乐的地方，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创市集哈。好，来我们看到的温泉的小镇，朋友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哈。接下来呢，有人说哎呀，秋天了，很多的这个树叶的颜色的变化，对，没错，像是枫叶啊，就有很多的变化了哈。我们每个四季呢，不同的不同的享受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在当季就享受当季的。你看看我们刚讲的这个温泉，在台东就有了，好好好享受喽！温泉小镇许哲佩。

好的，就这样子哈，欢迎来到温泉小镇，好，就是到我们的这个资本温泉小镇，还有进那个红叶温泉小镇，好好的了解一下哈。来，温泉乡的景观，杨哲所演唱的歌曲。

好，温庄乡的景观哈，杨哲森全关起咯哈。生活旅行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讲哈，今麦这里交通不观光署这边呢，已经宣布了台湾的这个哈温泉季活动。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还是跟大家整理一下了哈，赶快跟大家说一下注意的路况情形。在台九线纵谷线龙过脉342公里这边，请大家呢哈走。这个北上线提供单线双向哦，哈，332公里鹿野路段这边，还有333公里，然后也是一样鹿野路段这边都是在用机慢车道来施工，主线道呢都正常通行。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大寮路段413公里、南兴路段425公里这边都有施工。好，那么请大家呢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已经提醒大家，明天的清晨呢，哈，礼拜四清晨0点到5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就管制南下线双车道哦，所以呢，大家那个时候0点到5点的时候，明天好，明天清晨0点到5点呢，南下线呢要走台九务线哦。好的，提醒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保0000-123，刚才来社会好朋友哈，帕帕亚苏芮所唱的歌曲。

好的，爸爸呀，爸爸呀，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请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了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前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 342.3 公里，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八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1，这是合伙人的 No Pay No Gain。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是在南横公路台20线172.7到172.9公里地道路段有线路的复旧工程，会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30就可以恢复成正常双向通行。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 315.8 到 316.8 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9月9号跟9月10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了。

嘿，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唱完。

0: 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2: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成。
1: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4: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3: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6: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5: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7: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

局部短暂阵雨，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高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

0: 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依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1，这是原子邦尼带来的寄给你我的白天。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早被你说服，不去回忆故事里那压抑的幸福，不存在愤怒或孤独，但邪恶总得被驯服，但是睡美人的微笑会不会看上去完美的可怖。

10:48，这是汪苏泷格林兄弟的诅咒。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2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2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单元呢，邀请到侦查组陈嘉敏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解释一下毒驾。嘉敏您好。
2: 你好。
1: 那我们这次来看到毒驾，当然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毒驾又变得多了起来，然后呢最近是有哪一些比较新兴的毒品出现了吗？
2: 其实最近的话，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
1: 那这个丧尸烟弹它为什么最近就突然啪就变得很有名，然后就突然大家都在说这件事情呢？
2: 丧尸烟弹的话，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毒品异托米酯，然后混合其他化学原料，然后做成烟油的一个毒品哦。那为什么它最近会这么红？就是因为异托米酯它的吸食方式，它不像是传统的毒品像是传统的毒品的话，可能会需要用火燃烧，或者是用针头注射之类的。好，那刚刚讲到丧尸烟弹的话，它其实就是异托米酯做成的烟。

0: 有，好，所以你只要有电子烟的那个主机，好，就可以像平常普通人抽烟这样子来抽这个伊托米子的烟弹，好，而且伊托米子它是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的，好，不像是有一些毒品啊，就是可能大家会说会有一种哦动物尿液的味道啊，或者是烧塑胶的味道，伊托米子都没有，好，所以它需要的条件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它可以达到的那种亢奋啊开心的效果，就是可能跟其他毒品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它才会现在突然变得这么有名。
1: 听起来它很难被查到，哎、欸，就是它可能只是平常像是在旁边抽烟，而且因为你说没有味道嘛。
0: 对，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那目前的话抽电子烟它其实是一个违规的行为，但是不是犯罪，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很难去判断说它这个电子烟里面装的烟油到底是普通的那一种烟油，还是其实是里面掺的毒品，就是会比较难光用眼睛就去做判断。
1: 那如果真的抽了这个丧失烟弹的话，那他又去开车，这样子开车上路是会造成哪一些危险呢？对于他的驾驶人的生理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0: 伊托米子的话，它其实本来是医疗用的麻醉药品。好，那不法分子把它加工之后做成毒品。好，那它滥用的时候啊，它会造成这个中枢神经的损伤。好，所以吸食的人就是会出现手脚颤抖，然后没有办法站稳，或者是语无伦次、记忆断片。好，那他的认知的话就是跟我们普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那像大家会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吸食丧失烟弹再去开车，好，那可能是跟别人撞车了，或者是撞到建物了。好，那停下来之后，那个人就是下车之后啊，整个动作都是很缓慢的。好，那手的话就是会一直疯狂的颤抖这样。好，那像是很多人都会说，哦，那你就是已经吸毒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呢？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伊托米子它可怕的地方。好，就是它会造成你语无伦次，然后记忆断片，好，然后会造成你的认知的错误。所以很多人他吸食了伊托米子之后，他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手跟脚都在抖。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动作非常的缓慢，他只觉得他可以，他以为他跟平常一样要去开车，哦，所以他在这个双手都没办法控制的状况下，或者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还去开车的话，就是会对大家都造成很大的危险。
1: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是他自己本身不知道他现在的判断能力还有他的身体其实都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决定怎么去做操控的，然后觉得自己是一般人就这样子上去，就是对一般的驾驶人很危险，对他自己来说也都很危险。
0: 对，
1: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非常的在强调说毒驾零容忍，就是希望可以告诉大家说毒驾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说到这个丧失烟弹它很难抓，因为它就是无色无味，然后呢又可以像是电子烟这样子就可以吸食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要来问问看，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抓到这些毒驾犯呢？好，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大家拜拜。
2: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

0: 卸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黄玫瑰则改选新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1: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0: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经望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2: 福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福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舒适系师生发起的舒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舒适系韩传校主任说，
4: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3: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舒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坡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6: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

墙上的老钟记录分秒轻易，紫色烟花绽放无比绚丽，就像爱的世界因你而美丽。时雨时月渲染爱情的意义，填补了余生所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

制，台20线149.5到 195.2 公里，雾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11:42，带回来听首客语歌曲，是王乔颖带来的心电感应。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72.7到172.9公里，地道路段有线路的复旧工程，会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30就可以恢复成正常双向通行。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9月10号星期四在草埔圣母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了。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介绍我车吗？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2:12，林夕子的云端漫步。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南横公路台20线172.7到172.9公里，地道路段有线路的复旧工程，会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30就可以恢复成正常双向通行。

0: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1: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路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23，严一格的《从未走远》。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9月10号星期四，在草埔森武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5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了。

带来的歌曲《理想混蛋》的 Easy Peasy。 那到了节目的尾声，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咯，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然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寿星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

0: 伴合作的重要性。
1: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0: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2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6: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5: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7: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5: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

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

0: 状况有重换这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乃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1: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七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检方查出三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即使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七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七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佳慧报道。
4: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5: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4: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引，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7: 不会选，
8: 才会选。
6: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8: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7: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8: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7: 反贿一起，
8: 区域联防。
6: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8: 会，不会？
6: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7波全市同步取缔

0: 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静音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2: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 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1: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3: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0: 第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一月，依违背职务受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2: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3: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2: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部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4: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7: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6: 近期国内还新增两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

0: 来，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两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3: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2: 严姓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明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4: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万800元。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杨梅警方拦截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道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5: 杨梅分局幼师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次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6: 来，人下来，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5: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咪酯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处罚。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截，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寿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7: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8: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7: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

0: 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两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2: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3: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2: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

0: 或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4: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5: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5: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5: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昨天呢，原本以为哈这样子，午后呢有一点点乌云的感觉会下雨，结果好像也没有哎。今天呢早上起来又是这样子晴空万里哦，不过那个晒的感觉好像阳光没有到这么样的炽热哈啊，不过还是有闷闷的啦。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时候呢，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然后也要做好防晒啦哈，遮阳啦。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温差都还是有的哦。尤其是今天呢，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说，好像第一波的这个东北季风哦，是在今天报到。那到底呢，会对全台各地造成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或带来什么样的天气的改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待会呢，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喽。今天礼拜三小周末，我们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带你来关心今天9月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 Free and Sam 跟魏如云一起合作的《两个太阳》。今天呢，阳光热情的感觉哦，跟昨天一样。但是我感觉到今天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不过阳光虽然没有那么的刺，但是天气会怎么样变化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喽。好，来看到呢，在今天9月9号，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还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9月10号呢，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山区还要注意有局部短暂阵雨。好，今天呢可以说是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那北部地区晚间的雨势呢会逐渐的明显，明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增加，礼拜五水气最多，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台湾呢会持续的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到礼拜五各地呢早晚都是偏凉的，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南部也有比较大的雨势，一直到礼拜天呢，风场会转为偏东风，但是持续受到了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增加。那目前呢，台湾附近呢是吹偏北东北风，在东侧的海域到菲律宾的东方海域呢，还是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那未来呢，有低压系统的活动，北方的这个大陆高压带来偏北的风云系。好，目前呢，在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东半部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好，那今天上半天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有零星下雨的现象。好，那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南部地区午后降雨几率偏高，近山区有较大雨势，晚间桃园以北、东北部降雨增多，明后天东北季风更强，尤其礼拜五风势最强劲，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呢转为是东风的风场，大低压呢还是有扰动带来水气。那明天桃园以北、东北南部还会有间歇阵雨，中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礼拜五水气变得更多，桃园以北、东半部降雨持续，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山区也是有午后的阵雨的情形。好，温度方面呢，今天清晨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影响，在新竹关西出现了19度的低温。那今天到礼拜五呢，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清晨低温大约在22到25度。那白天中南部还是有接近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开始变大了，要请大家注意了。外出的时候呢，如果早出晚归的，还是要带个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礼拜五到礼拜天云量增多，早晚的气温又会在回升。好，那今天呢一直到礼拜五，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要注意在西半部以及离岛地区呢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那各地沿海风浪呢也有2到3米，所以呢在从事海边的活动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安全了。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晴时多云，早晚都是微凉的，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4到29度，感觉上比较舒适，有太阳的时候会比较闷热一点点，记得补充水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那今天的外出的时候呢，虽然说温度呢是比较舒适的，不过还是要实时的补充水分。好，那风浪的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哦，东北季风到来，很多喜欢玩水上活动的都会跃跃欲试，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海边水域活动的安全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7。

听到的歌曲来自维利安的作品《珍妮佛》，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林心莹的《我就是光》。下午的1:24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现在关心呢，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哦，槟榔外环道的段落当中呢，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要提醒您，台九线跟东49-1的部分呢，是有车种分流。那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呢，在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国税局前在靠近中山路这边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在30到36号这边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要请您呢经过施工的路段都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引导指挥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6，提醒您，现在外面的阳光还是一样很灿烂哦。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雨具带着，然后呢，薄外套带着，可以呢，就是觉得户外或者是室内有一点点微凉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一下薄外套的哦。好的，1:26。来听到的歌曲是好久不见的 Carly Rae Jepsen。 听到这一首歌曲 Motivation， 那礼拜三小周末，你的耳朵跟音乐用这一首歌来加满动力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

0: 牌。国匠职人柯雅用男装成荣获五金八银，大放异彩。但其实男装成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男装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男装成回归男装的念头。
1: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男装成，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0: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男装成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智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欣凯报道。
3: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4: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3: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景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7: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6: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7: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6: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7: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6: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

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我们都是后素兵，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4: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整个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3: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4: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怎样。然后反正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3: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5: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哎，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钓鱼，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真。那第二个部分呢，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罗时丰大哥 Samuel An Jiang，小的一点46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这个礼拜呢9月12、13礼拜六礼拜天连两天的时间，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场。这一次呢还有推出哦，那么会唱 K 歌之王哦，在前几天呢有看到这个就是消息啦，好像这个舞台哦今年也是真的是重金打造耶。那除了呢舞台重金打造之外呢，还有这个哦，就是哇全部都是金字辈的哈，这些歌王歌后们，还有呢金曲歌王歌后们。好的，那9月12号呢，当然你就会听到呢我们罗时丰大哥的哈歌声啦，到底会不会唱这一首歌曲呢，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好的，下午的1点47分，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的台东县的路况资讯哦。在台九线当中，纵谷线的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在我们的池上大桥这边呢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

我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在关山公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那目前呢，因为现场有路灯的拆迁，还有管线的埋设作业，那路灯施工期间呢，会没有照明。那如果在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呢，会有相关的警示灯提醒路段在施工。那夜晚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放慢您的行车速度，配合现场的管制或相关的照明引导跟指挥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当中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49。好的，除了呢有我们的罗时丰国民阿姑之外，还会邀请到金曲台语歌后黄飞。我相信呢，现场应该有很多哈，也都是 KTV 必唱必点的金曲，好好期待一下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ony 的《找到你的喜欢》。对，在这个礼拜六九月十二号也会看到 Pony 的现场演唱。下午的1:57，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看到在台九线的草埔先勇隧道南下线，在432到437公里这里有隧道。

的机电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作业。好，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相关的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车道呢是各一个车道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58。接下来听到的是，也是在这个礼拜会出现的，他是 Shino 林小培，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就是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

0: 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8: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9: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的李圣杰这首歌曲《痴心绝对》，下午的2:10。这个礼拜绝对要来台东圣杰的，一定要来台东哦，听这个啊《东带我走》的这个演唱会哦。我觉得现场呢，好像听说还有这个就是现场的。这个互动，然后好像是跟 KTV 有关的，因为有看到粉丝专业哦，他们最近都在甄选哦，然后除了就是甄选那种很会唱歌、很会 K 歌的，好像在这个礼拜呢，大型的户外 KTV 就要来开起来了，有没有很期待啊？还是你本身就已经来到台东，准备好要现场演唱了呢？好的，至于要怎么样子来呈现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齁。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来关心道路况资讯，来到了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现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继续来关心到呢，这个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今天的凌晨12点，也就是9月9号的12点过后到凌晨5点钟，好，要注意什么呢？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那维护期间呢，会有这个相关的管制了南下双车道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的维护，凌晨十二点钟开始，到明天九月十号。

的5点钟，好，所以呢，12点过后呢，如果说是要由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因为草埔这种隧道当中会管制南下线的车辆禁止进入，包括了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好，要请您呢，如果是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今天晚上12点过后呢，到9月10号的凌晨5点钟哦，还是安内省哦，贵在给点都是9月10号啦哦。好，所以呢，凌晨如果说是要往南走的话，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号志跟规定行驶了。再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2公里722到952公尺呢，有线路的复旧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占用了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三是管制禁止通行的。

好的，继续来到了力道路段台二实线174公里，这里有施工的管制工程。那边波刷波跟挂网盐栓打设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再来到了碧山隧道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地方哦。好，那在这边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在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立文路段台二实线在155公里，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施工。好，那在上午5点的时间之前呢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那傍晚过后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5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辽阔》，下午的2:22，我们要带大家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关心生活的健康讯息。

好的，我们来关心到呢，在相关的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的部分哦。好，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分享的到这个资讯哦，就是公费的流感疫苗呢，十月份会开打。那刚好今天早上呢，在跟我表妹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哈，这个身边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啦，可能就是感冒的感冒，流感的流感，哈，得新冠的得新冠。好，虽然说目前呢，跟所有的这个病毒呢，我们都是要这个共存的哈，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如果可以加强的保护自己的话，还是可以注意一下相关的资讯了。好，那十月一号呢，要开始呢，来施打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那一样呢，都是左流右心。那根据呢，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表示，上个礼拜国内流感的门急诊达到了11.5万人次，创了10年同期的新高。好，那目前的流感的疫情持续升温，新冠疫情其实也是没有不见哈，这只是说目前得到的或者是感染到的呢，不用来做这个人数的管控了。好，那疾管署呢也在昨天指出呢，上个礼拜国内的流感门急诊创下了10年来同期的新高，也新增了105例的重症以及19例的死亡个案，刷新了今年新高纪录。好，那因应疫情以及公费流感的疫苗确定呢，在十月一号正式开打。今年政府呢首度采购引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规划给优先呢提供给我们的长照机构的对象来接种。好，那就有人会问说，到底是加强型的哪一些人可以打呢？谁可以打？好，刚刚有讲到了，优先提供给长照以及安养机构内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做公费的接种。好，那这个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呢，预防重症的保护力比标准型的疫苗高出约25%到30%，保护的效果也比较持久。目前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等的国家都是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接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好，那什么时候可以打呢？来，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阶段呢，跟以往一样，都是十月一号开始。好，那对象呢，包括了像是医师以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好，所以像呢，我的房东太太啦，以及我现在的表妹的房东太太，都是港籍的哈。她最近也是身体抱恙，然后只要那个过往只要有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开打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讲说，你要去打一下哦，这样子让医生评估一下你的身体状况，然后可以提升免疫力。好，那另外呢，像是安养或长期照护机构等等呢，受照顾者以及这个机构当中的所属员工，还有呢这个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孕妇，或者是具有潜在疾病者，包含了19到64岁高风险慢性疾病，或者是 BMI 指数小于等于30，或者是罕见疾病患者以及重大伤病患者，还有6个月内的婴儿、双亲或实际抚养者，还有幼儿园及托育机构工作人员，还有居家托育人员、保姆、国小到高中职以及5专1到3年级的学生，或者是禽畜相关动物防疫人员，都是在第一波的这个施打的名单当中。

好的，那第二阶段呢，将在11月2号开打。施打的对象呢是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疾病的这个相关的族群。好，那施打的地点呢，大家都可以上到呢各县市的卫生局网站，还有卫生福利部的

疾病管制署的网站啊，来搜寻。好，那这一次呢，流感新冠肺炎疫苗啊，以及呢流感药剂的地图，都可以在呢我们的卫福部的网站上面来做查询。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呢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呢相关的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去，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5: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5: 反馈一起，
4: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4: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6: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

0: 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那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伫遐发作，请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
1: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视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映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4: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3: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3: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或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8: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9: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1: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10: 是恁是 baby？ 喂，
1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1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2: 黄哥，你是丁？
11: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1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3: Hello?
14: Is Mr. Zhuang there?
13: Speaking.
14: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and...
13: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14: How did you know?
13: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14: 165?
13: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14: Like antiques or gold?
13: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15: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0: 就是俗话俗谚。小心呢这么说，这边的动词搭配的是 go， 后面的这句俗话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be worth 就是值得的意思。 Through pictures of people you can share their emotions when the photo is taken， 透过人们的照片你可以感受他们在拍照当下的情绪啊。 Share 本来是分享共有，这边指的当然就是你也体会到了。那么如果比较喜欢拍风景的照片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说， Well, I'm addicted to nature photography, so I prefer to take photos of scenery. 我着迷于大自然的照片，所以我喜欢拍风景照。这边 be addicted to 这个片语指的是对什么上瘾，要注意这个 to 是一个介系词 to，所以后面只能接上名词。 Photography 是个名词，就是摄影，后面 take photos of 这个片语指的是拍什么的照片，那这边拍的是 scenery， 是个名词，就是风景。 I think I'm a nature lover and an environmentalist, and honestly speaking, nature never fails to amaze me. 我觉得我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老实说，大自然总是能给我惊奇。这边 I think 后面省略掉了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 而从后面的 I am a nature lover 到 environmentalist， 这是一个 noun clause 名词子句。 nature lover 指的就是大自然的爱好者，而 environmentalist名词指的是环保主义者。 Honestly speaking 这个惯用语指的就是老实说，后面 never fails to 这是一个很好的惯用表达，指的是没有不能，就是一定能的意思。其中 fail 它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失败或者是不能，后面的 amaze 是个动词，叫使惊奇。I would love to capture all kinds of natural scenery. 我真的很爱捕捉各种的自然风景啊。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You can almost know， 你几乎可以知道，后面可以加上名词或者是名词子句。看一下例句。You can almost know what they feel and how they feel just by looking their faces in the picture. 光是看照片里面的脸，你几乎就可以知道他们所感到的以及他们感觉如何。这里的 what they feel 跟 how they feel 这两个名词子句当作 know 的受词。再看一句， You can almost know for sure that it's going to get complicated.你几乎可以确定知道这一定越来越复杂。这边的 for sure 是一个片语，就是确定一定，后面的 that 到最后的 complicated 这是一个名词子句，而 complicated 是个形容词，就是复杂的。第二个句型 never fail to 必定能，这其实是一个双重否定， never 是绝不，fail to 是不能，绝对不会不能，那当然就是一定是。看一下例句， Nature never fails to amaze me， 大自然总能给我惊奇。 Technology never fails to amaze us， 科技总能给我们惊奇。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Capture 动词，捕捉、俘虏。 Emotion 名词，情感、情绪。 Saying 名词，格言、谚语。 Be addicted to 片语，上瘾、有瘾。 Nature 名词，大自然。 Natural 形容词，大自然的。 Photography名词，摄影。 Scenery 名词，风景、景

0: 色 Environmentalist 名词环保主义者 Fail 动词失败未能做到 Amaze 动词使大为惊奇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的啊、这个内容就是跟拍照相关的。所以呢，他问说：“哎，你喜欢拍照吗？哈、哦，那你如果拍照的话呢？哎，如果会拍的话，你会拍人还是拍风景呢？”好，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好、是这样子的 ：Do you prefer to take pictures of people or scenery？你比较 prefer 哪一个呢？你比较喜欢哪一样呢？如果拍照的话 you take picture of people or scenery。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people 很简单，就是人嘛，要拍人物。好，那如果拍风景呢？ scenery scenery 就是风景啦。好，那你喜欢哪一个呢？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个拍照当中，哦，这样子的问法还可以引起不一样的讨论哦。好，那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好，第一个呢，他说 definitely people， 一定都是人啊，我喜欢拍人。 I like to capture the real emotion on their faces。 好，他讲说呢，我喜欢捕捉。好，捕捉是哪一个单字呢？就是这个单字 capture 是抓到捕捉，不是真的人去抓哦，不是人去抓他。我哎、欸，你买照哈，我们现在哦是用镜头去捕捉啦哈。哎、啊、capture 如果真的就是你要用东西去抓到动物、抓人也是这样子哦。capture 这个动作好，但是它不是用动作去抓，是拍照拍。捕捉画面，好，所以呢，他喜欢捕捉什么呢 ？Real emotion， 真实的情感 on their faces， 在他们脸上真实的情感哈、不管是感动的、掉眼泪的、开心的哈、这些都是瞬间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哇嘿，对，面目全非的。好啦，当然也是有很漂亮的啦，很美的哈，形象照这样子。好，他说 You can almost know that they feel and how they feel just by looking their faces in the picture。 好，他讲说呢，你几乎可以知道呢 what they feel， 你可以知道说诶，他们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觉， and how they feel just by looking their faces in the picture。 好，意思是说透过照片呢，诶，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当时的情绪啦，他们感觉是什么。好，他说呢 ，photos of people are so powerful。好，他讲说呢，哎，人物的照片，好 ，photos of people 就是人物照。哦，那他是说呢，人物照呢都是非常的有力道的 ，powerful。好，是有力的哦。As the saying goes， 哦，就是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哈，或者说，哎，当你呢要提到说有一句老话，或者是大家都在这么样说的一句话，你就可以这样子哈，这个用这个引言引出来，就是 as the saying goes，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啦哈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哦，他讲说呢，哎，一张照片呢抵过哈、你说过上万句话哈、意思就是说呢，哎，你用一张呢哈、实际的照片，它能够震撼人心，总比呢哈、你在那边描述的哈、千言万语来的就是撼动人心。好，所以呢，照片的感动是很重要的。好 ，though pictures of people， 好，他讲说呢，即使呢啊、这个人物照呢 ，you can share their emotions when the photo is taken。好，就是对不起 ，through 哈，不是 through， 透过照片，好，透过人物的照片呢，你可以呢，就是感受 share the

emotions， 意思呢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有感同身受啦，就是当你在看照片的时候你会感同身受啊，这个照片在拍的时候当下这个人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好，另外一个人的观点，他说什么呢？他说 ，Well, I'm addicted to nature photography。好，他讲说呢，我就是比较喜欢呢自然的照片啊，自然的风景照啊 ，nature 哈、哦，就是自然的啊，意思指的就是比如说景物、景色哈、哦，这些自然的、哦、photography， 好，就是照片哦。好，那其实像现在呢，很多都会把它缩写，对不对？英文单字有缩写，好、哦，就是这个是 photo 的解压缩，就叫做 photography。好，那现在呢哈，如果说你要照片哈，大家都说 OK， I take a photo， 就是我要拍照，对不对哈？好，那如果是自拍呢 ，selfie， 我记得很久以前某一集有教过哈。好，他讲说呢 ，So I prefer to take photos of scenery。来，你看到他后面呢哈，就把这一个单字缩写啦，好，变成 photos。I prefer to take photos of scenery。好，他讲说呢，我比较喜欢呢哈，就是拍景色的照片，景物。好，他说 ，I think I'm a nature lover and environmentalist。就是讲说我是一个哈、哦，就是比较喜好啊、这个、自然的哦，爱好大自然的 ，and environmentalist。哦，这个是什么呢？哎，就是环境主义者。意思是什么？嘿，就是环保人士啦，哈，我比较喜欢呢，就是爱护环境，哈，就是比较喜欢这个环境保护的。And honestly speaking， 好，就是说，而且说实在的 ，nature never fails to amaze me。他讲说呢，自然的哈，这个景色呢，从来不会让我呢哈失望，而且呢哈，就是永远永远啊，都会让我就是觉得很惊艳。好，所以呢 ，never fails to amaze me。意思就是说他的经验呢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的哦。 I would love to capture all kinds of nature scenery。 好，他讲说呢我会、哦、很爱呢就是捕捉各式各样的自然的景色。诶，说真的，你知道自然的景色、哦、虽然说叫做景色本来有可能不会动，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光影，然后那个稍纵即逝的，比如说月光、哦、月亮，或者是某个、哦、这个景色，就是你知道说它只要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没有了。所以当你在拍照的时候可能就用很多的 技巧啦，比如说光圈快门啦，调半天，哇，真的是、哦、就是为了要捕捉一张你觉得很棒的照片、哦、那是很难的。虽然说大家现在都是用手机拍一拍，还可以要叫 AI 呢哈帮你修图，但是你就知道说，如果真的是用那个相机哈调光圈、调快门，然后等时间在那边，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拍一下那个照片，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张非常值得的作品。好的，今天的英文单元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10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take pictures of people or scenery?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势的。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喝，我北哪喝我就会当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5: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医生陈奕迅，这一首歌曲找到了梁汉文一起合作拔河。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车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9月9日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们，来到了1999年的9月9日。

好的，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满27年了，它是陈奕迅的第三张作品，就叫做《婚礼的祝福》。好，专辑当中呢，当然就是收录的这次在 KTV 里面啦，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拔河》。但是呢，其实当年哦，发行哦，唱片发行之后呢，在隔没多久哦，在当年的台湾呢，就发生了921的大地震。所以呢，这张专辑呢就宣布呢，宣传的活动都是停止的，那也是等于说这张专辑呢是被停卖的。那不过呢，后来这个歌曲呢，《婚礼的祝福》呢，却是被大家呢，再听到，然后呢，可能就是说，这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真的也是很厉害哦，也是很多人呢，在后来去到 KTV 之后啦，这首歌曲也都会拿来唱的，才让陈奕迅这样的名号呢，慢慢的呢，在台湾散播开来，一直到现在，拿下了金曲歌王的宝座，有很多卖座的专辑。

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叫做《婚礼的祝福》。这一首歌曲呢是许常德老师作词的作品，曲的部分找到了陈静宁还有陈振清老师。好的，继续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了1999年，一样是9月9号。

好哦，刚好呢，哇，这个是金曲歌王歌后都是在这一年发行的专辑哦。好，那这张专辑呢是谁呢？她是摇滚女神杨乃文。这张专辑呢是她第二张的作品，1999年的9月9号发行的《Silence》。

有喜欢摇滚的朋友吗？这张专辑有没有如数家珍啊？杨乃文在1999年9月9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Silence》。这张专辑呢，在隔年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专辑呢，也是获选为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当中的第30名。好，当时呢，除了说是拿下了国语女演唱人的奖项呢，其实在这一届的这金曲奖当中，他还有入围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最佳作曲人就是张震岳帮他写的这一首歌曲，到现在还是现场一定要听到这一首歌吧。

好的，听了歌曲是杨乃文的作品《我给的爱》，下午的3:24，继续呢，把时光来到了2003年8月25日，转换一下心情哈，等一下节奏会稍微调快一点。好的，来自于美国的嘻哈二人组，他们是 Outkast。当年呢，他们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就叫做《黑雅》。这首歌曲呢，在美国、澳洲、加拿大，还有呢各国的音乐排行榜上面都是荣登榜首，也被《滚石》杂志评为2021年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当中，这一首歌曲排名第10名哦。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朗朗上口到呢，所有的乐评人都觉得说，哇，这是太好听了，互动感太好了哈。就算你前面都不会唱，但是你中间都一定会跟着黑呀哈。在第46届的葛莱美奖上面呢，这一首歌曲入围了最佳都市另类表演奖，也有年度最佳唱片奖的提名，但是呢哈，最后就是败给了这个 Coldplay 的 Clocks 这一首歌曲啦。好的，继续呢，我们时间把它呢来往下，来到了2005年，听到这张专辑呢，他是甜心教主王心凌，虽然他自己说哈，甜心教主都不是他自己讲的，都是当时唱片公司的宣传啦，或身边的哈，因为我太多教主哈，成立教会了，所以呢，他不得不哈成为甜心教主。当年呢发行的首张专辑就叫做《暧昧》。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靳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是福建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福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5: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

0: 吗？哎，我就警觉到，我两洗杯这网牌，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1: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六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4: 安心，这季因这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啊，预示讲吼来后续，若讲2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才好甲伊稍微建立一下，啊，然后甲伊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3: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7: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8: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7: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8: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7: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8: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9: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0: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0: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0: 什么？是诈骗？

0: 海安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2: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 那雷神索尔呢？
3: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美尔，这一首作品 Daughters， 下午的3:44。好的，那来回顾一下呢，这一张专辑是张美尔在2003年的今天9月9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 Heavier Things。当中呢，在这一张专辑呢发行的时候呢，第一个礼拜就卖出了317,000张，那甚至呢是空降了美国 Billboard 200大专辑榜当中的第一名。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啊 ，Daughters， 那也是呢这张专辑当中呢发行的最后一首单曲。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在后来呢也是颇为好评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第一首的冠军单曲。那甚至呢，他还获得了这个奖项，格莱美奖年度专辑，还有呢最佳流行男歌手奖。下午的3:45，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广车园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整理给大家哦。哎呦，现在看外面的天色呢，阳光是因为听到这样的音乐很开心，所以跑出来的吗？好的，要记得多补水，多做好防晒了哈。如果开车、骑车的，戴个墨镜遮阳一下啦。好，路况资讯部分呢，来到了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已经开放通车，在台九线跟东49之1这边啊、有车种分流的引导，那机门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山路在国税局前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好，请您经过施工的路段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指挥规定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台九线的关山公务段，台九线的315到316公里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路灯拆迁还有管线的埋设作业。台九线米国学校到我们的关山公路段当中的话，会看到有警示灯提醒您前方道路在做施工，所以要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夜间或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要记得打开车灯。继续来到了台九线龙过脉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当中有滨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跟

跟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遗骸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好的，继续来回顾专辑当中的单曲。2007年9月9号，泰勒斯发行的这一首单曲《Our Song》。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泰勒斯的作品 Our Song， 下午的3:52。这首歌曲在美国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都进到了前30名跟前20名，甚至还是拿下了2008年乡村音乐电视大奖的年度音乐录影带跟年度女歌手奖的提名。姐姐啊，
1: 有
0: 哇靠，天气真好呢，
1: 好热。
0: 哎、欸，你
1: 好热、啊，
0: 你还给我穿针织衫呢、欸、哦！你是为了要进来所以才穿针织衫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晚上我下班我比较晚啊，嗯，所以现在早出晚归其实是蛮凉，
0: 真的哈、哦。嗯，昨天有跟你提醒，
1: 有
0: 感觉了，有凉。怎样怎样的凉？
1: 哎、欸，就穿短袖骑奥特曼会寒。
0: 哦，我想讲无衫会寒、嗯。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安尼吗？
1: 有衫的嘛是小块寒。
0: 哦，嘛是。
1: 有康
0: 好啦，所以要记得就是穿衣服。
1: 哎，对，
0: 不可应该说带个小外套啦。
1: 啊，对对，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
1: 我觉得防风
0: 搭针织衫很有用。
1: 针织衫没有用，
0: 没有用哦。
1: 跳多半有会烫风、
0: 哦，
1: 要穿那个

0: 防风
1: 的外套。
0: 对，
1: 哦，所以你回家的时候是骑车。
0: 对对 对, 對、
1: 欸。可是你下节目的时候大概六点半啊。
0: 现在真的会冷了，
1: 真的哦、嗯、好，所以太阳不见了就表示说外套要穿上去了。
0: 对对对，太阳快要出来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也是会冷，像我早上会去运动，我大概先比较懒，现在因为五点还没天亮啊，因为早期是五点就天亮了，
1: 早期大概是
0: 對
1: 民国85年那边嘛，
0: 夏天的时候，
1: 哦，夏天的时候，
0: 现在有一点秋天冬天，
1: 因为换过来啦，
0: 对，所以现在六点其实是这几天啊，我是觉得这几天因为阴天的关系，六点还没有太阳，
1: 对啊，
0: 所以就出去走一走就会冷了，
1: 有冷到哈、
0: 嗯，
1: 因为像我就是有时候比较晚一点点睡，然后因为我厕所是在应该我是平房嘛，是户外的，
0: 哦，
1: 爱惊出去外靠，然后再走到厕所那一间，是有经过户外。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哎呦
0: 凉
1: 凉的，
0: 对，
1: 但是我发现这样子好像秋天的时节跟往年比较起来今年真的比较早，哎、欸，
0: 是吗？
1: 对啊，
0: 今年是我是觉得
1: 东北季风，东北季风也相对比较早啊，第一波的东北季风今天就搞完了，对啊，
0: 今天你的神啊，
1: 对啊，对，今天啊，今天就是已经有东北季风，
0: 可能真的会小夸
1: 没穿衫的寒，所以要提醒大家要记得就是早出晚归要带薄外套啦，
0: 对对对对，
1: 好，虽然说现在外面的天色好像是阳光普照、
0: 欸、
1: 很温暖的感觉，我 早上还在考虑说要不要就是洗衣服晒衣服，就是再把那个就是可能前几天下雨啦，然后想要动手去洗它的那些东西就再洗一洗晒一晒、
0: 欸、我以为你说要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其实我有一点 在做一准备了，
1: 要欸，
0: 对，
1: 我睡觉应该就是说秋冬换季的衣服差不多
0: 要拿出来洗了，
1: 对，因为你要穿上之前可能比如说像前几天湿气比较重啦，
0: 我超扑鼻，
1: 嘿，不拿超扑鼻 搞不好你就是在上面就是还会看到
0: 发霉啊，
1: 一定会啊而且你其实看不出来，因为它有时候是在里面、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外面看起来好像还好，
0: 除非是白色的啦、
1: 啊、
0: 白色就很清楚，
1: 对啊，你如果翻过来你以为白白的上面是灰尘、哦、结果不是、
0: 哦、是发霉，
1: 嘿，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啦，
0: 爱说这个啊，
1: 呵，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四点钟
0: 我
1: 们要把时间交给你啊，你要教大家洗衣服吗？呵，我们要等一下四点钟交给你咯，
0: 好好，拜拜，
1: 呵，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在我们的台九线草埔村有隧道南下432到437公里，隧道当中有机电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的作业，占用外侧车道来做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三个路段打开车头灯，没有开会被开单，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12点过后到明天9月10号的凌晨5点，好，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晚上12点过后到5点之前，哦，在我们的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要针对南下线来管制车辆禁止进入。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记得改走台九务线行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8分，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哦，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啦，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算蛮热的，来看一下周报。今天是9月9号，东北季风有增强的情况，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山区有短暂阵雨。来，另外在11号礼拜五，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多，基隆北海岸东北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桃园以北跟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12、13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14、15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哇，这刚才呢在上班上节目之前呢喝了一大杯牛奶，不晓得自己对牛奶好像有一之前不会过敏啊，怎么觉得感觉好像喝完之后有一点过敏的感觉，那个喉咙跟鼻腔不舒服。人的体质真的会改变耶，希望不是过敏，好像

就是之前有吃海产之类的，尤其虾子哈，如果虾子已经死掉了，然后再煮，这样我就很容易过敏。那如果虾子是活的，然后急速冷冻，这样还可以，偶尔会一点点过敏。啊，那所谓的一点点过敏就是可能就喉咙稍微痒 一点痒痒这样，然后呢我就停止就不吃了。哎，但是喝牛奶一直没有觉得喝牛奶会过敏，但是今天就觉得怎么觉得好像喉咙有一点怪怪的，那也不至于痒，但是也不至于到舒服，就是很像有一点点肿，吞咽的时候，但是又没有很肿，就是一点点过敏的感觉，但是那种感觉其实是不舒服的哈。像我之前吃药也不会过敏，但是后来就前一阵子就是吃那个抗生素，结果就整只手过敏。现在真的是年纪越长，可以吃的东西似乎越要谨慎。好，这样是因为抵抗力不好吗？所以要继续恢复多一点的运动，还是来，时间到4:08，我们看一下路况。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有的小朋友呢，可能看到家长会很开心，所以家长停等的地方也很重要哦。如果你停在比较车多危险的地方呢，你要提醒孩子一定要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哦，不要看到我们的车就用。

0: 勇敢冲出来哈，这样其实是蛮危险的。好，今天台二十线没山口向阳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另外要提醒，就是在我们的关山路段，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这里进行路灯的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改以警示灯来提醒民众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4: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点到4点半，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放松一下哦。好，来先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向娟和晚彭佳慧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19，目前台九线342.2到342.3，以及342.7到342.74，龙过脉这里有边波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台九线332到333路也路段零星的配电管线工程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接下来欣赏周汤豪《走三关》。

0: KK。
1: 好，刚刚看到这个大武乡的彩券行开出喜奖，哇，这个哇真的是引起地方民众的关注哦。好啦，这中奖哈，毕竟是几率的问题，大家还是老实的上班是比较容易赚到钱的方法。4:26，欣赏黄飞、周兴杰所带来的。对，我不会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失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失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3: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5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

0: 县县长翁章良说，
1: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啊、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0: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谢雷阿万西所带来《中埔少年兄》，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四十一分。我们这次台提醒大家哦，台九线的草埔深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伴侣隧道机电设备巡检的保养还有更换作业，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台九线413.8到413.9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各一车道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台九线425到425.1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好，提醒台20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234、也就是说明天也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的台20线172.7立道路段，这里占用了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是在做修复的工程。台20线174.1立道路段施工管制。好，那么另外呢，每周五日的下午3点后现场机动管制的状况啊。另外，台20线双向177到178 B 三隧道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OK， 范晓萱100%的乐团，我要去哪里？哇，真的很热闹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48，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动线哈。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超车，双黄线不能超车，转弯的地方不能超车，学校、医院也不要超车。然后呢，要超车之前一定要再三的确定是不是安全。安全哦，这真的很重要，不然超车其实容易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当心。接下来进行的是警民之间，
1: 警民之间。
0: 违规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察局呼吁大家驾驶千万不要贸然的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行经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前一定要

0: 要确认安全，保持适当的间隔，多一份耐心才能平安回家。听听看这一则新闻。
1: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2: 所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1: 金光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Bienvenue.

你的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天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OK， 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都兰花院的院长林永发院长，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今天要邀请到院长，主要是因为院长飞来飞去啊，有当时要看到他吼爱在脸书呢。好，那院长今天带来一本很棒的画作吼，《山海现形记》，所以呢我就临时邀请院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山海现形记》，主要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哪几幅可能今天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刚才有听到院长说的，他说呢为台东画到台北去。哦，这一幅画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是不是请院长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好，我这次是在台北的金义乡义金乡主店，就是富伟故事馆哈，有做一个我的画作的展览。那这次有几张比较特别的画作哈，那一张叫《万里惊奇东海岸》，那我是从我们台东鲤鱼山，然后画到杜兰山，然后画到花莲清水断崖，然后中央山脉，然后经过宜兰，然后到台北淡水河观音山，把整个东海岸跟台北的一个美景

0: 把它画下来。那因为我都这一二十年都是经常坐飞机在台东台北往返，所以我看到非常多的我们台湾东海岸的一个美景哈。那所以这次我就用水墨画把我们东海岸的美景把它展示出来，
1: 串联起来。
0: 对，
1: 哇，这是蛮特别的哈，就是您长期在空中飞来飞去，不是随便飞的，而是有成果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是从台东真正跨过花莲，不是说台东直接就到花莲了。刚才你的分享是台东花莲宜兰还有台北这样子，好像按照顺序的。
0: 我上个礼拜哇，坐飞机这个在空中来回四趟都不用花钱，从台北回来，然后又回到台北航空站。那就刚好那个在飞机上蛮长的时间刚好就可以那个拿笔起来写生我们这些东海岸的美景。对对对。
1: 那这幅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想？
0: 这张的就是因为都是一种像老鹰一样鸟瞰的角度
1: 俯瞰的角度，
0: 所以视野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视野不一样，所看的东西就不一样哈。而且呢，哇，那个台湾四季的变化其实还蛮多的，那个从那个早上晚上啊不同的天气啊，尤其是有时候台风来之前哇，你会看到很多很好的景
1: 而且颜色也不一样。
0: 对，像有一张我画清水淡雅，那刚好是哇，那个台风之前哇，那个云都是彩色的。那我就把那个彩色的云呢、跟我们的那个翠绿的山把它画起来。那个哇，但是可以看到山海奇观。对对对，
1: 是是是。所以其实真的很难得哈，就是从这一张图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在这个空中俯瞰宜花东是有这么漂亮的景色。但是通常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院长他能够说他经历怎么样的一个风景，他可以透过思绪然后把它串成一大串的这个画图画哈，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你要把它串联起来其实不简单呢。
0: 对，就是大家我们看到很多的题材，所以你不能拿地图来给我比对一下。
1: 这个不是这样接的哦。
0: 那我就会把它自己再加一些组合来要连接，怎么样把它连把我们的画面做成一个有机的构图。对对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构想。那再来呢都兰山是
0: 这那张都兰山那个山的鸟瞰哈，那是我登到都兰山的山口，然后往下看我们那个东海岸都兰湾，哇，整片那种山峦层叠哇，也是很美。有很多西部的朋友来，我都喜欢带到他们这边来，看到我们的都兰山，看到整个一个都兰海湾，看到绿岛，哇，那个非常变化非常的多。
1: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你会带朋友嘛到都兰山去，有没有朋友，就是比较俏皮的院长把你的作品拿起来我们来看，你是为多位啊。
0: 我觉得画图的那个最高境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都兰，比如说我现在画这个一分那个好像知道这个是一分，可是又不是完全像一分，
1: 那个是一种神韵。你抓到我的
0: 对
1: 了，
0: 就是那种像不像之间有时候更厉害。
1: 就我们知道这个院长，就是画院刚好也是在比较看到都兰山的这个区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后面我家门前有山坡，后面有小河，这样你是大河大海。对，所以院长早上起来，您是都是早上在画画吗？还是不一定？
0: 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日夜交接的时候最美，所以
1: 早晚
0: 最好，
1: 中午就睡觉，有
0: 时候早上也很好傍晚的时候也不错。对。
1: 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本接下来院长要介绍的是
0: 譬如说我现在这次我有一张比较特别的一张，就是我从淡水要下淡水河下去的时候的一个鸟瞰淡水河，看到那个关渡桥

0: 我看到那个观音山啊，大轮山。另外一张就是我从那个要回台东的时候，哇，从台东鸟瞰，哇，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看到凌霄宝殿哈，啊，看到那个鲤鱼山，啊，这次我画了一张那个鲤鱼山，的一个从鸟瞰的我们鲤鱼山，哇，就非常开阔哦，还可以看到上面的龙凤火塘啊，
1: 有看到了，
0: 对，也非常漂亮。
1: 我刚才还在想，应该是这个，
0: 对，
1: 是又看像是又不像是这样子的影
0: 像。那以前呢，我都是可能就在，譬如说你在鲤鱼山里头，哎，你可能看不到鲤鱼山的样子，你是看到台东市嘛，哈，
1: 是。
0: 那可是你在空中鸟瞰的时候，哇，你就看到整个那个鲤鱼山的全貌，而且有时候运气很好，那个飞机的那个方向的那个它飞的那个下降的那个。那个
1: 距离，
0: 那个方向不一样，哇，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发现，哦，对。
1: 所以飞机不是同一个航线，它
0: 是偶尔会稍微调一下，有时候风向的关系，它就会改变。对，
1: 哦，你看院长这一方面他有研究，今天路线没赶快哦，赶快看有什么新发现这样哈。OK， 今天非常就开心跟院长这样聊天哈，那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哈，目前台二十线的部分呢是没有通行的，所以只能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二三四都是如此，所以民众不要白跑一趟哦，没有办法到高雄，要礼拜五以后才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院长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
0: 构树皮。
1: 构树皮，
0: 因为，
1: 啊，是用构树皮创作吗？
0: 因为我这是把那个构树皮的话拿到台北去展，很多台北人那不晓得构树皮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我有做过，就是树皮把它敲扁。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构树皮，我们可以用纸浆，打成纸浆可以做成宣纸嘛，
1: 哈。是是是。
0: 那我这是把那个构树皮哈，那个把它，用构树的皮那个把那个原木拿起来哈，然后切断，然后就可以自己捶打。我还特别去请教我们那个杜兰部落的沈泰木陀木啊，那个Ski 啊，请教他们怎么打这个构树皮。那这构树皮就是说我觉得可以用我们在地的这种媒材来画我们在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更有意思。所以我前一阵子啊就画蛮多，我们用构树皮然后画我们的富冈都那个国家公园，还有荔枝二地啊，但是一样是构树皮，可是你要知道它的长处，知道它的特点。那就是譬如说我画富冈的时候，我就会把因为它是比较，我就画用比较多的湿湿的，用比较多的渲染，然后去做它的那种水啦，那个岩石的层次。那可是我在画荔枝二地的时候，那荔枝二地因为很多它是比较干枯，很多地上不长草嘛，哈，我现在就用它比较干干枯枯的那种特性，然后去画一种那个土地的一种感觉了，哈，尤其那个构树皮它的延展性非常大，那可以表现各种不同的一个效果，它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用宣纸来画它有不一样的那种效果，那而且呢，好像上次我画了这个构树皮之后，很多西部的朋友都一直叫我帮他买那个台中的构树皮。
1: 不是一张构树皮你要打很久呢。
0: 对，
1: 而且那个薄度就是需要去拿捏的哈。
0: 对，它很有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画了那个在构树皮上画了山之后，你还可以再拿来捶打，那个被那个房子啊山人啊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这也蛮特别的哈。对，它就是你因为构树你说的延展性够，那或许你第一次敲击的时候上你的画作之后，你说的我想要把房子变大，
0: 那个后果都不一样，甚至你正面画一画觉得变面比较好看。
1: 所以它有很多可以变化的。
0: 对，譬如说你打薄一点的话， 它就会就是它你颜料就会渗到后面去嘛、
1: 哦、对对对、欸

0: 对，
1: 那后面也变成另外一张画。对，
0: 嗯，所以今天喜欢正面，明天喜欢背面，就是两幅画都可以。
1: 对，
0: 哇，这是构塑，所以在创作在构塑上面创作是一个蛮，也是今年才发想的吗？还是
1: 有三年前开始做？
0: 三年前开始做这个构塑的部分。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好像也是一个您自己创作发想的一个部分，那那个最后再来分享。我们都知道，就是院长都会跟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彼此的创作，那是不是在这一本画册里头也是有这样的作品？
1: 对，那个这次本来是我的个展的，但他们主办单位说希望也能够有那个一些冠廷的作品，我儿子的作品，
0: 是，
1: 那所以因为我很多作品是在我跟冠廷的互动下完成的，那这一次也展示几张我跟冠廷合作的作品。那冠廷的那个创作啊，他虽然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但是他对艺术的创作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天分。
0: 嗯哼，
1: 而且呢常常会比如说那个譬如这次我展览的有一张叫野江花的野江花之林，然后这张画是我画了野江花还有画了这个夜露，那画了之后就画的不好，我就丢在那个画室旁边，哇，他就晚上偷偷的就捡起来就开始去创作了。哇，那个早上起来看了吓了一跳，哦，这张画让把我的画那变火了，哦，本来画的不好不理想要丢掉了，哎，结果他自己加上几笔之后，哇，就变得那个画面呢、啊，就变得非常有生气、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非常有活力，对对对，
0: 嗯哼，所以这是 Q 丢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他在，就是说他把我改画，有时候，他在画的时候，他这种当下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主要他很会利用线条，他这种天生对那种线条的一种掌握，粗细啊、轻重的变化非常好。跟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帮我他常常喜欢用黑色的线条，
0: 嗯嗯，
1: 在我的画作上做造型，那因为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在画画的时候他是不假思索，他不是计划性的，他是那个随意而为之，
0: 嗯哼，
1: 但是当就是某些时候就感觉好像怎么会那么巧那么好这样，对的，
0: 是，就是神外之笔，
1: 对对，他很多神来之笔，
0: 对
1: 对
0: 对，这也是要这个院长愿意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去了解他，不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如果觉得说我那个我都不要了你干嘛还捡起来这样子，好，就是他把你的画活了，
1: 对，其实我们创作应该大概都是来自于生活，
0: 嗯，
1: 来自于那个我们身边周围的东西，所以譬如说可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变成我那个创作的题材，
0: 是，
1: 像冠廷有时候他今天跟你讲话聊天晚上他就会把你画下来，对对，
0: 哦，所以他也有你的那个遗传就对了，他会去观察，
1: 嗯嗯，
0: 对不对？比如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就开始晚上，或是说我在这一整天当中，我会创作，我就开始创作跟今天有关的东西。
1: 对对，
0: 嗯哼，好，那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我在脸书看到院长一个很棒的，就是蛮特别的一个创作方法，至少我们在之前有就是用。这个像我们一般在美食上比如说要把那个牛肉片烘熟，我们就用那种炙烧的方式，我看到你也是拿这个来做创作，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这个也是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美材是很特别的一个因缘，那以前我有看那个蔡慈老师他有很多的那个块木的那个来创作水墨，也创作的很好，那上次在几个月前、因为那个君王陶烧阿亮老师、他说我这边要开窑，你要不要来给我做挥毫一下，那当然一般想挥毫就用宣纸啊毛笔来挥毫嘛，可是我说他那个开窑那一定要跟那个陶有关系啊，跟土有关系啊，跟火有关系啊，如果你就只有用一张宣纸来挥毫感觉比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跟他讨论说用什么方式

0: 去表现这个东西。那想说因为它主要是做陶嘛，
1: 是，
0: 那想说我第一个就想到是木头，
1: 哦，因为它是柴烧，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可不可以在木头上面画，
1: 嗯，
0: 可是在木头上面画那个当然因为还是有它的难度，到底跟现实不太一样，哦，那第二个那个木头它有一个特色，它那个碰火了，碰到火的话它会碳化，然后我又用块木来尝试，
1: 嗯，
0: 那块木它有很多的纹路嘛，
1: 是
0: 上面又有油，所以喷下去的时候哇它会那个画出很多火光，因为它有油啊，
1: 嗯，
0: 而且呢它的会呈现很多的很漂亮的纹路出来，
1: 就年轮的部分，
0: 哎，对对，哎，好像哎这个好像太阳哦，哦，就好像一朵云彩哦，就好像，哦，嗯，哎，好像哎，蛮特别的，所以我想说，哎，那我就在它开咬的时候，我就那个把它画起来，那样他就帮我找一块块木来，我就当场就看着那个阿亮前面的这个山景哈，出入那边的山景，
1: 嗯，
0: 哎，然后就画了一幅那个哎侯与墨相遇的这样一张画，
1: 哇，
0: 啊，后来是说哎这个引发很多在创作的动机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就去找很多的这个，漂流木，有老的啊，有旧的啊，有大的啊，有小的啊，各种不同的漂流木，然后找来之后我就开始做尝试，那因为我很多的创作习惯都是当场作画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漂流木，啊，这个当作纸仙纸一样，我就在大自然底下摆出来，然后我带到杜兰山啊，带到东海岸啊，那个找些那个我喜欢的景这样来创作，那我基本上我会先用，譬如说可能最重要就是说，哎，什么地方需要用火来炙烧，什么地方需要用毛笔来画，因为你光烧的话，就比较不能够呈现你自己的个性啊，不能自己的情感啊，所以我有些部分地方是用烧的，用烧的部分就是接这个部分可以当成一个画面上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是那个要考虑说，哎，我在根据我所看到的景，那我做怎么样的组合，所以我就会用那个再用毛笔，去画一些重点，哦，然后比如说我画的时候当然要参考它的那个纹路，那因为纹路有时候并跟我们所画的东西它是会有一点矛盾的，
1: 是，
0: 所以我一方面要当下那种感觉，这个那种面对大自然的一种感觉，还要看看可是要考虑到它的纹路的一个变化啊，怎么做结合，哦，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了。那我的意思我说我在做的时候，我心得就是说这个我们火来烧啊，烧来刚刚好最困难。
1: 像我看那这就是你在这一本画册里头有五个作品嘛，就是这种算柴烧吗？你这个应该怎么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叫柴烧？
0: 应该不太应该就是我说这种技法叫做那个块木的那个火墨融合技法，就是用
1: 块木
0: 块木，就是用基本上我是用块木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我是用那个把那个
1: 火
0: 跟
1: 火焰跟墨汁
0: 跟墨对怎么结合，对，但是结
1: 合很贴切，
0: 那结合的话它是当然结合怎么结合法中间它很多过程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去要去慢慢摸索了，
1: 对，而且就是怎么保存这也很重要，比如说你炭就是用火炙烧之后摸，或是说它以后会不会氧化或是什么样的，
0: 对，有些人是说可以把它上透明器啊，有些人或送喷胶啊，或是那我有人是都不上，那個，保持这个烟味最好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有时候
1: 你要保存的话，
0: 保存
1: 它还是必须要，
0: 对，譬如说后来我想我是先把它上一些那个蜜蜡，
1: 嗯，
0: 我跟一个那个朋友蔡雅轩，我研究说怎么做那个蜜蜡就是我们在涂地板那个蜜蜡，我把它那个就会我们自己做蜜蜡之后然后把它涂上去，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一个有防尘的，又比较不会有灰尘，要不处理，然后也防水， 对，
1: 所以 也比较不容易发霉，然后要天气热，
0: 对，
1: 天气的关系，
0: 有些地方哎，

0: 有些地方，譬如说它淹了，有一些那个壁损了哈，
1: 嗯哼，
0: 哎，我马上把它补起来。啊，我朋友说，哎，这个不要补嘞。
1: 天然的，
0: 他说不是，他必损靠理损。
1: 哎、欸，真的哎、欸，其实就是很自然的东西哈、喔。你不必损，
0: 残缺的美，
1: 对，你个个连起，这怪怪，阿妈讲不比起。哎，所以从大自然当中，你也学会很多东西哈、喔。嗯哼，像刚才我从这些画作看起来哈，就是哎、欸，真的你在每一片的这个木头上面，其实它的烧烤的纹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动动脑，而且你要怎么结合在地的风景，这也是很伤脑筋的。
0: 对，所以我现在能够用在地的媒材，
1: 嗯啊，
0: 来画我们在地的风土人情哈。那是很好的事情，对对对对。
1: 哇，今天呢，听院长这样跟我们大家分享哈，一本画册里头，你看是他这么多年来，他每一年都在不断的创新哈，媒材也是，所以这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有的天分哈，不会说哎，我就是一个媒材画到底安尼。
0: 像这一次我展览，大概很多那个，因为都是有人说哎。那个林老师，你这次的山水怎么很多都没有春花在里面呢、啊
1: 嗯？
0: 就是跟以前画不太一样。那因为这次很多都是鸟瞰，空中鸟瞰，
1: 是
0: 从那个一万公尺的空中看下去，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山的春花。
1: 所以你的名字叫《山海现形记》。
0: 对，
1: 主要的由来
0: 就是那个在山海里面用我自己的一个造型、啊
1: 嗯、
0: 那其实我的那个我说这个林永花的艺术秘境再从那个、用这样的一个笔墨里头一起呈现你个人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种那个、一种意境一种想法用比较特别的地方的
1: 是好，谢谢院长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这个《山海现形记》目前是在台北这边、举办嘛？一直到
0: 在台北的那个金逸金香酒店哈、
1: 嗯，
0: 它的二楼一个复伟故事馆，
1: 哎，
0: 在那边展示展到10月11号，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1: okay ，
0: 对，欢迎大家来知道。对
1: 对 对, 对，如果有去台北哈，你其实只要 Google《山海现形记》林永发院长，哎，他就会把相关的、地点告诉你，可以到那边去。哎，馆长常常去吗？
0: 对，我都是那个坐
1: 一个礼拜飞机，
0: 坐捷运到那个淡水捷运站，
1: 啊、哈
0: 然后可以。坐接驳车或者公车或是搭计程车
1: 直接到达、
0: 过去对还蛮快的对
1: OK 好谢谢院长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2: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5: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首场活动位于义达寿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5: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义达寿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时间来到5:42。好，刚才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艺术创作。其实艺术创作呢，就是天马行空，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呢，透过你的大脑去想象，我可以用这些东西把它创作成我喜欢的东西哈。就是艺术家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好，时间来到5:42。目前要提醒大家的依旧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啦，因为关山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目前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没有照明，所以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那再来就是台九线的342.2到342.3以及342.7到342.74龙国脉这里边坡有灾害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是一个预告，在9月10号礼拜四的晚上12点到早上5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性消防设备的维修工程维护工程，管制南下线双车道。那么在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塑高架桥这个路段南下车辆禁止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民众要改走台九五线。另外9月15号礼拜二也是草埔森永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那么总共有4个小时，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这里会禁止北上线双向车道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也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K，可爱的歌曲来自于马斯卡所带来的部落，时间5:49，台二十线南横向阳明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西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刚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这才可以的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目睭，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粉品健康护理官。
3: OK， 时间来到5:51，接下来欣赏红粉佳人所带来的歌曲，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发挥，收查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4.2公里到263.8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41.5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对吗？
1: OK， 时间来到6:11，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强化村里环境韧性，台东县环灾备环卫灾

好，我们来看这个详细的资讯好了，因为他简单的写真的不知道怎么看。面对气候变迁带来强降雨、台风跟淹水等天然灾害的风险，县府持续的强化基层环境卫生跟灾害应变量能。县府县长表示县府也特别推动所谓的强化村里环境韧性计划，透过精准的盘点全县村里需求，配置环卫灾备物资，并搭配后续的食物教育训练，全面的提升基层在灾前准备跟灾后第一时间的环境清理跟复原的能力。好，针对强化村里环境韧性的计划，今天办理首场的说明会，邀请了台东市卑南乡公所的清洁队村里长参加。那么在极端的气候造成强降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像高雄八月中到九月初连续下了16天的好大雨，严重的影响民众的生活，而且风灾跟降雨过后，除了树枝污泥的废弃物带清理之外呢，最重要还有的是积水容易引发病媒蚊滋生。因此呢，灾害发生时，村里长、村里干事、社区居民、环保志工、第一线清理人员第一时间要投入复原。县府希望将资源提前送达基层，让物资在关键时刻可以拿得到、用得上。分享热爱台东的生活，台东慢食评鉴奇遇海味夺三星，县长颁奖给店家。搭车消费一卡搞定，台东县1500名的国中新生试办数位学生证。健康知识变好玩，台东我是保健达人9月12号登场，邀您挑战闯关抽大奖。东宝建设捐百万挺台东儿少，携手县府打造老幼共学、情绪支持、友善的空间。太平西路提供购9月12、13道路养护作业会实施分段交管，请用路人注意。台东市115年道路补修工程启动，2200万自筹经费逐步改善市区的道路。青春开学不踩雷，东警少年警察队前进工东高工，幽默开讲反毒防诈。台东大学颁授翁启慧院士名誉博士，畅谈 AI 驱动生意创新。好，这个爬梯去意外爆红，

台东马街将无聊的爬楼梯变成了一股风气，健康风气。好，这个电子烟修法增订，持有罚款最高10万元。台东县16处回收点8号开始免居民开放投递。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哦。为了全面禁止电子烟对于、国民的健康跟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卫生福利部提出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规划将持有的电子烟纳入罚则。修正条文施行后提供了1个月的缓冲期，让持有者妥善处理电子烟。配合中央政策，台东县卫生局各乡市卫生所设置了16处的电子烟回收以及专用回收桶，从今天提供持有电子烟的民众、无居民以及任何个资能够自主投递回收措施，配合修法进度，预计提供新法施行后1个月缓冲期届满。好，其实这个电子烟哦，透过网络社群平台管道来接触青少年，情形剧增。那么依据世界卫生组织跟多项国际研究指出，电子烟影响青少年的脑部发育，增加焦虑跟学习障碍的风险，提高了罹癌的几率，导致严重的肺伤害。相关研究显示，曾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日后尝试纸烟的可能性高于未曾使用者。另外，同时使用电子烟跟纸烟更可能增加危害跟戒除的困难，呼吁家长、学校以及共同协助青少年远离电子烟跟其他烟品。好，那么现行的烟害防治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烟品的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跟使用。为了加强电子烟的管理，这一次的烟害防治部分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持有纳入禁止跟处罚的范围，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没入相关的物品。那么提醒不要购买、使用或替他人保管电子烟。目前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利用县内卫生所回收点自主投递，可到国民健康署官网查询全国回收地点的资讯。好，这个吸烟跟使用电子烟造成健康危害，拒绝使用并及早戒除可以降低健康的风险，请吸烟民众善用多元戒烟管道，可以拨打免费戒烟咨询专线0800-6363-63，或利用 LINE 通讯软体，还有全台合约戒烟医师机构接受戒烟的服务。

OK， 时间来到6:23，最后要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梅根崔娜所带来的歌声。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景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

0: 美化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析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1: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0: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5: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6: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5: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

0: 由贩运集团控制，在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1: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4: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3: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纯的报道。
5: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6: 来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5: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318.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353.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 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

0: 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2.8 到 192.7 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 13.1 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3: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3: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6: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5: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导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九只、电脑主机两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

0: 16万元现金。
1: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0: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3: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6: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5: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10吨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7: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10吨。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3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8: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7: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塞夏族重要民族植物。

0: 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城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城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城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城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城回归南庄的念头。
2: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城，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1: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城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进新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再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3: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4、5标已经完工。第1及第3标正在施工，第2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放弃，当你的自动导航继续向前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1: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7:12，今天是9月9号，99不是重阳节哈，9月9号星期三晚上的时间点，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电话是0800-000-123。开场作品 Megan Trainor Me Too。在国道1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4线的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听完 Megan Trainor， 我们来听 Yvonne 许慧欣。

就是靠自己，快乐要靠自己哦，快乐靠自己，他是遗忘许慧欣。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都要小心呢。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在这边。

Lady Gaga 歌曲叫做 Garden of Eden， 7:20。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0号西行的顶尖线到左营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哦。新竹路内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今天呢，用很有节奏感的跟 House 有关的，跟那叫什么 Voguing 有关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在台74线的西屯2到北屯2，从德

Pretty girls to the floor. Get your money.

Beyonce 在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歌曲叫做 Pure Honey， 是一首 Voguing 相关的音乐作品。25分，国道1号南下 50.4 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轮胎皮掉在这边。

中部地区台气四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要来选播跟 voguing 啊 house 啊等等有关的音乐作品，就是华语作品跟英文作品的交替还蛮不简单的。他是叶倩文，明月新专辑听说是 bonus track， 好像是专辑当中的隐藏版本，歌曲叫做潇洒走一回。待会七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

0: 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因施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1: 列入因施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0: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员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104.5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7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5: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6: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5: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新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

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宁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辑名称叫做 Ceremonial， 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弗罗伦斯机器分子或机器人、哦、Never Let Me Go。 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系直道无堵，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发行了个人的新 EP 叫做《无争》，它是邱淑产，客语作品歌曲叫做《Q》。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休息回来，曾伟忠跟郭婷瑜，明仔星星嘛，明天的星星，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车道有故障车，非常危险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人员在车后方，没有警示，请特别留心好吗？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台60好，台65。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时速都不到60。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SHE 对。好，入座。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到三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到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来自 Tyla 还有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 在社群上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哦， Make me sweat 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来做这个短影片是吗？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三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有大帆布，台十五线南下15-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

Linian 跟 Matska 的合作歌曲叫做 Chill Guy， 听起来没有到很 chill 哎，刚刚那个 Make Me Sweat 好像还比较 chill 一点，你觉得呢？好不容易昨天前天的天气状况都蛮好的，可是今天北部地区好像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哈，有没有觉得北部跟山区的朋友温度下降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接下来就要进入秋季了。SDA 歌曲叫 Take You Down。

好，来更正一下歌名哈，这首歌曲来自 Tate McRae， 之前在英国金榜上面应该很熟悉的歌曲叫做 Revolving Door， 8:14。目前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啊，天色昏暗，视野比较不好，然后地面有湿滑情形，车速就别过快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123，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最近在 KTV 应该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是吗？李佳薇的新作品《甲乙丙丁》。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故障车，人员下车非常危险哦，要避开来啊！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人类杨丞琳仰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杨丞琳《人类的仰望》歌曲之后是尤嘎林又加《Run Away 妈妈》。好啦，待会《Run Away》要跑去哪里？要跑去听景广新闻了哈。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欧巴雄七《萨迪欧利基款》，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DO， 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2: 今年 MDO 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DO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2: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DO 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

0: 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老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0,000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3: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2: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4: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慧胜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1.2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吉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6: 吉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令歌曲叫做《零极限》，收录在《寂寞不痛》当中，作品8:42:43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好，国一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听完华语作品来听英文作品 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Border

0: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Bored 的8:47。好了，要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伟道德按赞。
0: 人生如海，时而会风平浪静，时而又波涛汹涌。我们无法预知下一道浪何时来袭，却能决定自己是随波逐流，还是迎浪而上。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用行动让我明白，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他是我大学时期认识的学长，聪颖、开朗、热爱运动，是大家对他的共同印象。然而大四那年春天，一场篮球赛中的意外摔倒，让他的左手严重骨折。经过医师诊断，不仅需要手术，还得经历长达数个月的复健。那时距离他计划参加的留学生选拔考试剩不到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曾短暂灰心丧志，疼痛不止来自身体，更来自心理上的失落。身为左撇子，受伤后连最基本的书写都变得困难。正当大家以为学长会暂时放下学业专心养伤时，他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住院期间，他的床头总是堆着日语教材与历届题库，他用右手一笔一画的练习单字，用手机收听日语新闻，甚至会请我们帮忙录下课堂内容。他说手不能动，但头脑还可以动。复健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长时间固定让左手变得僵硬，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剧痛，但他选择不在人前抱怨，反而默默将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没办法控制身体的恢复速度，但可以要求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那段时间我们常去探望他，他单手打字专注做笔记的身影，成了我心中坚韧最具体的模样。他没有因伤停下脚步，反而在极境中累积力量，在限制中开创可能。考试前夕，他的左手已经恢复到能勉强书写了。更令人振奋的是，他凭借优异的笔试成绩以及面试中展现的沉着与毅力，成功获得录取。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眼神中闪烁的不只是喜悦，更是一种历经淬炼后的从容与坚定。如今学长已在日本展开留学生活，偶尔在社群媒体上看见他分享樱花树下的校园、深夜图书馆的灯光以及参与交流活动的点滴。他说，因为有那场意外，才让我明白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痕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逆境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邀请。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仍然能够站起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当我们面对各自的骨折时刻，无论是身体上的伤痛、学业的压力或人生的迷惘，都应该学会不退缩、不放弃，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在困境中走出一条路。因为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往往不是在顺境中绽放，而是在逆境里依然选择盛开。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君学的作品《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叫做 far away， 远远的。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待会九点来会诊，这点路况消息，它是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叫陪着你，待会见。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梯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

七公里包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我就会当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5: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太鲁阁国家公园。

0: 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哦。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叫做 Count on Me。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三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他是曾雅娟 Asta， 自己的专辑《哈嘎给狗 Q》客语作品叫做《别老是告诉我》。

好啦，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曾雅君的《别老是告诉我》跟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今年以矮专辑，也就是我这张专辑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肯定，它是黄雨涵、冯一涵，歌曲叫《死比怂》。

黄雨涵在《矮》专辑当中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一起合作，当中的团员 Win 一起合唱歌曲叫《四比怂》，不必悲伤，9:25。从上个礼拜，也不能上礼拜，就礼拜天呐，好，到现在礼拜三了，他的短影音在网络社群上面，哇，传的到处都是。这样子讲到底好不好呢？总之，浏览观看次数非常高。他是洪佩瑜，专辑名称叫做《开》，这首歌曲由吴佳慧跟浩学了词曲创作，歌曲叫《一面之缘》。待会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备案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

0: 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1: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九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2: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三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1: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尽管记者是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 10%-20%， 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2,299，折合台币约66,000-72,000之间。台中市第十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23日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4: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3: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5: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3: 新闻局表示，9月19日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日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32度，东部地区23-30度，离岛地区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

伊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典留声机，今天是老歌的分享时间，大众爱歌曲叫做《心向已9:45》。好啦，新闻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Penny 带 Penny 搜 Penny 专辑歌曲《水中央》。

水中央来自陪你戴佩妮的歌声。好，市公消息，晚上比较多后，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南下 4.6 到7公里石碇过后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南下56到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54.7 到 50.3 莺歌系统到三一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施工。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状况，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情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刚刚都是华语作品，现在听听英文作品。锒铛六便士莲儿歌曲叫 Kiss Me。

连儿郎当六便士歌曲叫做 Kiss Me 54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看起来呢，就只有刚刚的吼，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这个地方有回堵的状况，施工回堵2公里定点。好了，路况更新消息0800-0013-0000-0000-1-3。在天气状况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北部地区跟山区啊，可能会觉得除了温度下降之外呢，天气转为阴有雨，像现在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你往窗外去看，或你人在外面的话，地板可能会是湿的，如果没有晒的话。那接下来呢，预计到星期五，桃园市以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雨伞，做好雨备相关的准备咯。待会10点会诊路况消息，主持棒交给尚恩接手。好，礼拜三的这叫什么？小周末过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耶，快乐的迎接周末的时光了，是吗？还有2天，然后别着急。黄子轩收录在《The Way Home》歌曲叫做《三档》，别离歌，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防，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We'll be right back.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

0: 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赖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12分，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eam White。

0: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
1: 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哈，可否给我一个位置？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

0: 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5: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以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8: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7: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

0: 制节目共有八件作品入围六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1: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2: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六十一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六十一，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2: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吉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3: 吉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6: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3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害怕没人能懂，猜拳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灵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字喝下口，人来人往，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收起你的坚强，将平时积压的负面情绪一次在这里全部释放，细心的调配着酒精来陪你身旁。

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熏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话，一个人走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喽。11点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庭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京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到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11:38，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

7: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宏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么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啊是封闭的，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的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有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告诉有天然出人头地摸摸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枚，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

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
1: 步步惊心，红毯烟。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改变了整个宇宙。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真的有神灯，许愿的不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赤裸的我退到夜色的掩护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对你来说是游戏，还是保持距离？我想知道答案能否清晰。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这期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喽，晚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间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员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间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

0: 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啦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了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咯。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哦，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一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嘞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抱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方的夜照亮了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17，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 4.6-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40.8 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呐、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咯。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呵呵，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啊，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啊，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7月8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

好啊、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80%、90%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啊、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欸。啊、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哦、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啊、在连续4.5天的白天办公室内啊、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啊、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呢、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啊、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啊、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啊、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喽啊、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哈、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哈，身体出现3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啊，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啊？第三个啊，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啊，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啊、所以呢这个平常 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啊，对身体有3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还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啊，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啊运动来逆转糖尿病啊，但是呢事实上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啊，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哈 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啊、现代人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哈、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啊？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啊，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哈、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哈，白天咧又困呐 啊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哦，啊，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啊，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啊，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啊，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哈、或者是这个。

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0: 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1: 可买点东西，打算送给你，最好够诚意，因为我惹你生气，是我太可惜，讲也讲不停，说再多也没意义。

来自汤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我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

0: 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1: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2: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3: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4: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5: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吉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完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并入只要是这个网路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

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啊，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啊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啊这个强制的部分就是只有强制险了而已哈。那么机车呢预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哦，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啊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哈，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哈啊，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哈、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图卡当中啊，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罚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啊哈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 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款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0.15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

主动查询啊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啊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哈，或大部分是骑车哈，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要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啊，另外呢，哈，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啊，有鉴于呢过去啊有些平台派单哈、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哎呀哈，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哈，所以呢，刑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期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哈。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啊、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刑法实施之后哈，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哈，经期限未改善呢、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喽。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零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呵呵，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那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尤兆奇零星一半期，时间是凌晨的2:57。好，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台湾小立威。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9: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10: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9: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9: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11: 痛不欲生。
10: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9: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0: 老祖先的话爱听，
9: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3: 老婆，我去上班咯。
14: 爸比再见。
1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我

0: 答案是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还小的时候，
7: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啊。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了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Love Sensation》。

0: 理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喊你吗？
5: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0: 嗯，
1: 有按键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

0: 老陈，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了，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呢、啊、
3: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4: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啊，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啊，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啊。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苏里马森给那里。白天、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北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啊、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啊、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啊，大台北地区啊、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啊、那中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啊、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啊、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alse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她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好快哦。星期五，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觉心。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这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孙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困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拿背后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这么解，高雄遮尼啊，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道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请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想到鸟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

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嘛，你唔当做孤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叶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啊。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没月娘哈，不要紧，心内有月娘就好啊。来，张志峰《望月想你彼一暝》。

梦月想你迄一暝，我感觉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话讲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

0: 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要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那就背后金某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多少台会车够用？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哦时期哈、哦、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哦，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哈、哦，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哦，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哦、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哦、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天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啊，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 世代啦、哦、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台当哦，还是 Lina 来台当。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

0: 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哦，4:52啦，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赛季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赛季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一支持辅助，你把酒也是要看好清楚，注意哈。You said you hated the ocean, but you're surfing now.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哈哈，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忠佑合唱歌曲《地曲女人》，你把酒杯忙连停哈。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现在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

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哎，那我们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哦，所以他们跟大家来，哦，说欢迎，哦，那有闲可以来这走走，哦，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关乡无为你的讲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唔在龟卡可能好几个铁桶哈、哦，但希望他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哈、哦。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五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麻

哦，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底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

0: 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喽，刚。

0: 下。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哦，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哦，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哈哈哈哈，哎呦，想不到哈、哦，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啊。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哦，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哦，最高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哦，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尤其是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那以黑木耳来讲，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好哦，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的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

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 19.4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都饶人处且饶人。好，李彦廷、宋真合作的歌曲6:09了。

0: 哦 ，Coca 六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现在时间6:14了，金广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队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韭菜花。那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14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呀，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八月、哦、这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都像你都爱好、哦、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波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然这样要怎么办，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1: 3、2、1正式启动。
0: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2: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3: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哈。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白你没喝，我白哪喝的让来去。我飞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飞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4: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有阿玲。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30度跟夏天30度不一样？夏天的30度那个热度、明度哈，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凉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铝门窗让你家哈，哦，不知道几个，OK，好，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搁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高雄区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dobai。注意啊！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点半、哦、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哈哈哈哈，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哈哈哈哈、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哦、同学

学员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八个小时，说增加了13%，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All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七点半会诊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乐，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

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
1: 妈。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哦，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喽。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3: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陈优。
4: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6: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4: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光叔，
3: 阿木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有个在吗？是阿狗改乌尼朗米古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好时光。今天是2026 0910 9月10号，今天是

是礼拜四哦。明天礼拜五上班五天的朋友再上班一天啊，明天今天明天算这样算今天的话就是两天啊，就迎接周休二日了。好的，而且呢，你想想看啊，这个礼拜过完了之后呢，在下个礼拜，在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呀。好，然后呢，中秋节连着教师节，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一二三四，好，就是五六日一放四天喽。好了，所以呢，我们要尽快的哈，在这两天呢，就把尽快的调整一下，这两个礼拜呢，就把所有的工作能够在假期前呢，做一个顺利的完成哦。早餐，早餐，早餐要就吃饱吃好哦，哈。也就是说呢，在早上的时候是营养的一天的开始，所以朋友们，大家早上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在家里面享用的话，谢谢家人的爱的早餐，一早我们就要享受这种幸福感。好，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啊，谢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啊，这么多的早餐店，这么多的餐点哈，都可以选择，所以要谢谢他们的奉献啊。然后呢，我们是幸福的享受这种选择呀。好啦好啦，大家早餐愉快哈。目前看到的路况部分呢，都还蛮顺畅的哦。好的，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一早享受一种爱的感觉。魔力红所唱的《This Love》。

天气好不好呢？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好，持续到11号礼拜五。好，礼拜四、礼拜五，迎风面的部分呢，就是会有阴雨的状况。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10号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11号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那么至于台东地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3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东北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提醒大家，我们的乡亲朋友，今天天气呢，早晚还是比较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同时呢，也有下雨的机会哦，所以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哦。

以上就是关于天气的提醒的部分，朋友们如果开车路上呢看到的哈，交通阻碍状况都互相通报，目前看到都很顺畅咯，台十一线海岸线跟台九线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的部分目前车辆都并不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附近的哈，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开封桥慢慢有增多车辆当中，大家一样的我说了遵守交通规则哦，好，安全最重要了。好，有的话报警管，感谢您哦。接下来呢，欣赏的歌曲都是钟欣呢所唱的《敲敲我的头》啊，好，来来来，我们呢，就不要敲太大力哈，轻轻的摇一摇。好，如果说让自己一早醒脑的话了哈 ，OK， 敲敲我的头。

0: 敲敲敲我的头，哎呦，一早呢精神就非常好了哈，是不是？好，来来来，我们来学客语了，跟客家瑞克来学习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女士过我好讲一句哈，台下琼阿瑞唐过我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刘荣昌唱的客家阿哥 Go， 一首有点摇滚 rock 的歌，唱着年轻一代还有老一代在兴趣、梦想还有现实中不一样的认知。当你坚持着走到你想要的那一天，回首来时路的时候，会感受到更多的开心还有感动哦。这是一首诉说年轻人勇敢走出去、勇敢冒险、实现自己梦想的歌。歌里面年轻人的客语怎么说呢？有上挑，有上挑，有上挑，这个说法是比较口语化的客语哦。歌里面还会听到硬强、硬强、硬强，华语的意思就是坚持下去的意思。有上挑，还有硬强的精神哦。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来听刘荣昌唱的客家阿哥 Go。
0: 好的 ，Go Go Go， 来坚持下去哈，硬强是不是呢？好，硬强还有没有念错？好，没关系，声音近就可以哈。好 ，OK， 来欣赏这首歌曲喽，谢谢客家瑞克。

嘎阿狗狗，哎，哈嘎阿狗狗，哈嘎就是客家，对不对？哈嘎阿狗狗，好，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今天在台东的天气不错呢，这阳光非常的温暖。好了，当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OK， 好，我们呢一样的哈，在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演唱啊，比如说呢，像这个礼拜六日的哈，这个东带我走哈，就是来台东演唱会的部分呢，其实很蛮多人已经开始就是在这边的询问了哈。好，已经有个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待会儿再跟您说一下好了哈。好，说到这个我们说的台湾的世界第一呢，有哪些的产业呢？哈，好的，你知道吗？哈，医疗成就部分呢，哈，台湾的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呢，跟五年存活率是全球之冠呢。哦，好，还有呢，我们的手机晶片呢，哈，这个科技呢，在多项的行动装置晶片市场的占有率表现的是名列全球前茅的，所以呢，来来来，我们可以说，哎，当共产党最后面的世界第一定，对吗？好的，来，我们接下来听的是这个很 new 音乐家庭所唱的《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好朋友们，好，别忘记了，好，我们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目前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慢慢的有增多车辆，这是重要的往来道路，一样的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气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坜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在运送出国摘

0: 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1: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3: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

0: 到，唔呐讲物件会用白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关怀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哎，开车好，那心情好，那咪咪啊笑。好，如果是同学们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不管你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呢是可以透过网络收听，好。不只是现在台东可以收听，在其他的县市都可以收听，只要呢你的手机收得到讯号，然后呢点选呢我们的景广的网站，然后在上面呢就可以点选台东分台，可以收到我们的现场节目了哈，为您来传递，对不对？好的，那听到了哈，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可以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好，那就会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哟。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哦，今天呢有谁的留言呢？今天的留言呢还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来分享哦。好的，来准备来听一下我们的留言。

好，这边呢是高雄的阿玲，好，阿玲哦，好，来说要跟董雨涵说呢，好，早上呢，愿你有美好的一天哦，好 ，miss you， 也请各位好朋友们，好，大家一起好面迎向美好的早晨。那呼叫呢南门亮啊，好，阿豹啦，文雄啦，好，刘仁伟啊，罗小屁啊，好等等，那慧玲也要告诉明祥，好，此生只爱你一人，好，你要开开心心的哦，爱你哦，不管距离有多远，好，这条路上呢，好，有你就不孤单，谢谢老公的疼惜，好，真的是哈，爱要说出来哈，也要表达感谢，没错，感谢很重要。好，接下来呢是小乖，小乖呢说要跟董雨涵姐姐说，希望姐姐心情能够永远都很美丽哦。那也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小青阿潘肉肉一针跟你们问好。好的，都有接收到了哈。接下来呢，这个是就是哇喜七七啦哈，敏玲姐早安，呵呵，还个哇喜，好，谢谢。你要问候金姐哈，然后呢君代哈，还有就是阿英啦哈 ，Yuki 啦哈，安和那么亮小钟啦，杨洋啦等等等等。好，想对大宝贝说，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快乐，但也会出现一些小确幸，让这些小确幸代替我给你的快乐吧。也就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

你看到的自己的福气的部分哦，自己幸运的部分哦。福气从哪里来？从感谢来。只要你看到了一个值得感谢的事情，你就觉得啊，对耶，真的很有福气。比如说呢，不经意当中呢，你就转眼看到哦，天空中的那个云朵好可爱哦，很像我小时候的那个洋娃娃或是熊娃娃。好，我只是这样想象。然后呢，不一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可以值得感谢的事情，像今天我在就是来的路上呢，有碰到一个，那通常在路上来会有一个一位就是老人家哈，那他就骑着脚踏车啊，悠闲的骑着脚踏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哎，不错，又碰到他了哈，他给自己的就是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很有气质，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能够欣赏一位呢很优雅的哈，这个老人家骑着脚踏车悠闲，哇，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也好，然后就很感谢，对不对？所以呢，刚刚说的就是说，生活中有些许的不快乐，但是也会出现一些的小确幸，让这些小确幸变成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好不好？这种生活中的小幸福、小感谢哈，都可以的。好，你要祝福呢所有的朋友，还有这个金姐跟友军。好，每次见面呢都是用100万次的思念换来的哈，愿你们夫妻呢有上天的眷顾，长相厮厮守，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的 ，OK， 朋友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路况呢还 OK 哈，整个的行车上面都还蛮顺畅的咯，道路都很顺畅咯。好，来欣赏的歌曲，这是品冠的珍珠奶茶。哎呀，一早也给大家一个甜甜的哈，但是一早不要吃太甜，呵呵呵，还是要均衡一下啦。

好的，还有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是小易对不对？哈，好，我是台中的小易哈，敏玲早安，你好，想要问候东城的 P 哥，还有庄哥，还有鸡腿千亿哥、明义哥、阿豹、小雨，你们的讯息我都有收到了哈。啊，真的是现在回来哦，真的就比较忙一点，有空闲我就赶快来回答你们哈。那先转达现在这边这个留言，告诉你们，好，这阵子呢我都在花莲摘西瓜，好，那真的是比较忙碌哈，不过呢很踏实哈，请放心哈，我人一切都很好哟。好，那这个 P 哥哈，你的脸书我有找到了哈。那还有呢，就是阿豹，你说的事情，OK 那会转达的哈。好，那另外还有庄哥哈，也是你的讯息我知道咯哈，也有时空的时间呢也是会来处理。好，再请这明义哥跟我联络一下咯哈。好的，谢谢你们，不用担心我，我真的非常好，你们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咯。好，谢谢明姐的传达。好，不客气。好，希望大家一切真的在生活里面，久违的朋友关心你的话呢，都可以大家互相的在上面呢，就是能够告诉对方，好，即使很忙很忙没有空，也要让对方知道说对我很好的，也祝福大家。好，接下来是台北小杰妈妈。台北小杰妈妈你好啊，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今天要跟小杰来加油打气哦。人生中弯得下腰才是成熟。好，怎么又卡了一下了哈，不好意思。好，放下身段必是高手，就像稻穗一样哦。对呀，稻穗会下垂呢是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是把怎么样，里面呢是很饱食了，对不对？成熟了。所以如果说呢，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对方的脾气，这是对方现在的情绪状况，跟我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品性，他的态度，好，因为这样他的状况会有这样的态度，好，跟我没有关系，好，这就是呢我们内在的修为到的时候呢，其实就像呢能够这样子哈，弯下腰忍下来，对不对？好的，人生中弯得下腰才是成熟，放下身段必是高手。哇哦，谢谢台北小姐妈妈，也祝福你们哦。好，一样的哈，顺心平安。好，接下来呢，这个是这个台北新庄强哥哈，新庄强哥你好哦，今天大家都很期待哈，你给的早餐是什么？你给的咖啡是什么？好，一杯早安咖啡，一份早餐哦，精神早餐了哈。这边的早餐动画呢，就是那个应该是蛋饼哈，类似蛋饼没错，然后里面呢就包了哈，比如说一些的喜欢的啦哈，因为已经包起来了哈，然后里面看到的好像也有是蔬菜啊，然后奶油对不对哈，还有这个应该是薯条对不对哈，好，然后上面呢再撒上了一点点的这个巧克力酱，然后再撒上椰子粉对不对哈，好香哦。好，另外呢这是早安咖啡，一杯冰咖啡哈给大家，然后同时呢哈也有加入的奶油，加入不是奶油，加入牛奶。明玲早安你好，机会不是自己出现，就是自己去创造。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哦，也要祝福敏玲跟线上收听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生活中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好的，也谢谢新庄强哥哈，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那上次呢已经3330个了哈，现在是3335个了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很开心看到这个数字一直在涨。好 ，OK， 新庄强哥也祝福你，也谢谢你对大家的祝福跟用心。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

好，白天不懂夜的黑。那么现在呢，不管在白天黑夜哈，我们金广二十四小时都陪伴在你身旁，随时打开金广都有我们当时的节目时段主持人陪伴大家，对不对？真的是您哦，开车在外的好朋友啊。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道路的部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一路顺畅；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鹿野出路、卑南到台东市区这边都很顺畅。那么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好，现在有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白天不懂一点黑。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呢，还有亚洲小狗，你好，哎，亲爱的美玲姐，早安呢、啊。什么都可以错过，但是呢，就是不能错过早上7:40的早安台东。好，你说因为呢，每一份的祝福跟问候对大家来说不止重要，更让人暖心呐、啊。好，你说最近听到一段话跟大家分享，我们会成为今天的模样，都是因为被前人爱着所留下的痕迹，拥抱此刻，于是不辜负未来。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好，真的真的真的好。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有没有人去做，有没有人去出产，对不对？对呀、啊有人呢去批发，有人去弄到市场上去卖，对不对？或者我们穿的鞋子，或者呢我们现在能够听到广播一样的，就是有这些机器设备，有这些的传播技术，对不对？是的，所以要感谢。好，谢谢你，亚洲小狗。OK， 那么朋友们呢，开始要工作了哈，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了。同学们，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配合我。好，这个歌曲邓紫棋的《唯一》。

好的，好，那么高雄芊芊赶快上来留言了哈，说明天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也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哈，加油加油，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如意哦哈，人想得开才好过，茶泡

得开才好喝呀，是啊，这就是人生啊。谢谢你和我们的高雄芊芊，也祝福你和家欢乐平安哦。还有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准备要开始一天的忙碌哈，给辛苦打拼的自己好一个肯定，好跟一个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我们待会儿呢要准备八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09.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0.2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间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